0: 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4: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正说到黎平会议，现在可是决定生死的时候了。你想啊，这国民党大兵是步步逼近，好容易这个红军杀到了黎平，

那么在这儿，路在何方？就这个问题，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这个博古和那位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先生为代表的，说咱们得北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这明明是蒋介石给咱们布了个口袋。湘江之战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同志们，我们得走到敌人薄弱的地方，西行，够本尊义，此乃上策呀！哎呀，这会儿开始激烈。第二天，李德啊，根本没有来，说自己有病。中央做出决定，因为现在啊，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人是大多数，而且这个部队情绪也不稳，这个部队基层干部也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因为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啊，跟毛泽东打仗是阵阵赢，李德一出现是场场败北，所以咱们就得听毛泽东，他说的有理。另外，毛泽东这个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同志强烈支持。第二天，这个李德一听怎么着？趁我有病，你们决定要奔遵义。好家伙，还大发了一天。周恩来啊，开始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顺，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当你看到那个战士一排排倒下的时候，你心是什么滋味？难道说我们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吗？后来一看，实在劝不动，周恩来啪啪一拍桌子，提没得。李德啊，只打这个接触周恩来，还没发现过周恩来发过脾气。以往周恩来都是笑而言约，哎，和声细语，突然一拍桌子。李德也一哆嗦，哎呦，我这是把老实人逼急眼了，这是。哎呦，这老实人要逼急眼了，你可别惹他。哈，李德灰土走了。最后，中共中央决定西行，奔遵义，大军开拔。可这军队往前一拔的时候，后边的薛岳军在后边是紧紧跟。这个薛岳到的贵州地界，他有两个任务。蒋介石告诉薛岳，你的任务并不是忽悠，是王家力。你们到的贵州之后，就把贵州的地盘夺下来吧。王家力很不听话，怀揣而已。那么现在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力那真是屯如电针呐，啊！他也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所以这红军由的黎平够奔遵义，周恩来派了这么一个侦察小队到贵阳去探听王家烈的动向。还有一点，就是最好能在王家烈那儿弄出来贵州全省的兵力部署，我们毕其锐。攻其虚，所以这儿周恩来他们这个大部队够奔乌江的时候，已经派出一伙小分队够奔贵阳。那么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叫长生，姓王啊，王长生，30来岁，很有侦察经验，带领10几个战士，扮成什么这个买卖胡商的，扮成这么脚夫。砍柴的樵夫，这就由打黎平是够奔贵阳。这一路上啊，你看嗨，这贵州市区到处老百姓是饥寒交迫，离这个贵州城大概也就剩个70-80里路。这一路上啊，王长生还琢磨呢，你说到了贵阳，族扎生地，目观生人，举头无亲，低头无故，我党地下组织在贵阳也没有，找谁去？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把完成了。说把这个全省的兵力部署弄清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说侦查这个王家烈的啊这个动态情绪，这也是很难的，难你上青天呐、啊。哎，所以他一路想一路走，还剩这么几十里的路的时候，突然呢、啊、他一抬头发现路边有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是饿了好几天，衣衫褴褛，奄奄一息，这还了得？哎，长生队长一挥手，赶紧过来，这就叫战士们啊，把这老太太救。然后呢，抬头这么一扑到面上，老太太醒过来，含着眼泪，孩子，谢谢你们啊，大娘，没事儿。您这到哪儿去啊？哎呀，长生一琢磨，我得给你安这个地方，这个庙里头空无一人呢，是吧？你家在何方啊？你到哪儿去啊？实在不行，哪怕绕个圈把你送到家里头，你是不是走丢了？老太太点点头，我去找我儿子去。您儿子在哪儿啊？他在贵阳，说是在一个这个军官家里边当一名仆人，因为啊，我家离此不远，结果来了这么一伙山匪，连砸带抢，哎，我老头子也没了，剩我孤零零一老婆子，我是奔贵阳找我儿子。哦，那您儿子叫什么呢？我儿子叫春生。嘿，王长生乐了。我叫长生，他儿子叫春生。突然老太太这句话引起了长生，说他儿子在一个军官家里边做事。哎，这个情报很重要啊。在哪一级的军官家呀？啊，是营一级还是连一级还是师团级？哦，背不住啊，这就是一缺口啊。大娘，我们送你走，我们呢也到贵阳。那么就这样，这个长生啊等人搀扶的老太太就来了。到了贵阳门口这儿，长生可就暗中嘱咐底下的战士，咱们俩分开走。这十来个人聚在一起，一个个都是半个小伙子啊，龙眉虎眼的，还不引起当地的警方注意啊，咱分开，各找各的店啊，有住庙的有住店的。明天这是不是又城北边有关帝庙，咱们每天呢下午四点在关帝庙这儿聚一下，研究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战斗任务。就这样分手之后，这个长生陪着老太太来一个小店里头。长生就详细问老太太他这儿子春生一些情况，老太太说了，17岁那年他就走了，一别就是八年呢。哎，现在我儿子已经很大了，不过呀走到第二年就往家里寄钱，有时候还写信，在这当中就回过来一次。我儿子呢穿得很破啊，穿在那种衣服上没有补丁，说在他们老人家做事非常顺心。我也不识字儿，也没问我儿子你到底在谁家，逢年过节我儿子准邮钱来。我儿子是个孝子，大孝子。我说娘啊，我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干了一官半职不回来。另外我儿子常年给我用钱，我家里过得也很富裕，也不用我们老两口子干什么。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伙匪，不匪兵不兵，这么一伙人就把我们家给抢了。哦，春生，大娘你就在小店里待吧，我呀去给你找这春生去。就这样，这个王长生这就来大街上，他把老太太安排店里头，他去找这个春生。一看这个大街上还真挺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龟的刀刀块袋的，拉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铺扇的，那年头啊都饿鸡了，把老婆也卖了。这个街上哎挺繁华，他就找这春生。往哪儿找？往兵营附近啊，先找那排一级的，到排长家里头叩打门环，有这么一个叫春生的年

0: 认识吗？是我们村里的，我是他哥哥。没有，没有，没有，连这局找完了，找营，找到团，到团长他们家那儿就有把门的，啊，找谁？找个春生，不知道，不太清楚。嗯，没有，偌大贵阳城叫春生的太多了，是不是？你到别地方看看去，这一晃找了三天。
1: 哎，长生呢还紧了，安慰老太太：“大娘，你放心吧，我指定把鸟儿给你找到。”最后我把长生啊也弄急了，找到一师长家门口把了门。长生过来了，哎哎，几位啊，这个先生，我呀叫长生，有一个春生，您这儿府上有没有？那是我的弟弟，我来找他的。没有，没有，没有。哎，正说的时候啊。 他怎么那么巧？边上站一当兵，还是个头。哎，春生，哎嘿嘿，春生对吧？姓蔡，蔡春生。对对对对对，你他什么人呢？我呀，我是他哥哥。我告诉你，你真是蔡春生的这个哥哥。对，你顺这条街拐过去，你找那条街谁家的门楼最高？ 门刷的最红，门口的狮子最大，门口站岗最多，站岗那些人胸脯挺的，倍儿挺呢。哎，你弟弟就在那家呢。啊，真的，真的，你去找去。就这么的，长生就绕到这条街上来了。到门口一看，吓傻了。怎么说呢？ 一打听，乃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这门口烟柴开，一边八兵兵啊，把门的就16个。这个门脸儿，就这个大门那个高那个阔，刷的那个红，那狮子那个青，那就甭提了，戒备森严。这长生就站在门口这儿，当兵就问：“干啥？有事儿？”哎呦！ 官差是这样，我呀找我弟弟，你弟弟谁呀？我弟弟啊，春生啊，春生。哎呀，那蔡春生。哎，对对对对，你他什么人？他我弟弟呀，我是他哥哥。嘿，真的？哎，真的。等了，把门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由得里边噔噔噔迈步走出一位来。 站在台阶上，问了这么一句：“你找我干什么？”

门口站的这位正是蔡春生。底下长生一看蔡春生啊，这个年岁虽说不大，穿的还挺阔啊。这蔡春生干嘛的？简短解说，我教他两句。蔡春生17那年背井离乡离开家，这小伙子有点才学，特别那算盘子打得特别好，精通数学，哎，有点天赋。你看这个数学家他都有点天赋，哎，他对这东西感兴趣，大脑神经里边都有那个1234567 加减乘除啊，几元方程。这位春生就是，可是到了这个贵阳城啊，就要了饭了，一要就是2年呢。另外他这个书法写的还好，小时候就开练，他父亲教他，被逼无奈，大冬天街上卖字，一�阵寒风袭来，3天没吃饭，栽在那儿了。那个字啊，用那纸啊写上之后，搁那个石块压上，天巧来了这么一个卫队，前边走的不是旁人，正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佳丽。一看路边这栽这么个年轻人，哟，这字写的可太好了。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抬回来抬回来。你看这个王佳烈呀，还喜欢有文化人，到了这个王府了啊，灌点热汤，把这蔡春生弄过来了。弄过来之后就问小伙子叫什么名，我叫蔡春生。

0: 你有什么特长啊？我看你这字写的不错。哎，是你写写我看看。拿过纸来，这春生刷刷点点写，他说我最擅长的就是算账。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小铁算的。这王家烈把那账房先生叫过来了，让账房先生给这春生出题。结果春生反应太快了，就看见两个手在这个算盘子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账房先生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你老会计了，没见过这么点孩子如此精通数学。哎，王家烈还挺爱财，说这么的吧，小伙子，你愿意在我这干呢，你就在我这干，我呢给你点工钱，你正好帮帮这个账房先生，好不好？多谢多谢老爷。就这样，春生就在这个王府的账房里头当了一名伙计，人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呀，啊，家大业大，各种进项开的买卖铺商太多了，而且还有军费开销。以往啊，这个老账房先生就算这么一大堆账也得个两个月三个月左右，直打这春生来了之后，这个速度可太挺快了，头一个月啊，这个账仅用了两个月就算好了，第二个月因为他熟悉环境了，哎，一个月就算好了，一般大账小账就到他的噼里啪啦两天的事儿，就把这账目由头到尾清清楚楚拿到王家烈跟前儿，滴水不漏。哎呀，这王家烈更加喜爱这春生。就这样，渐渐有一伙计到账房的副管，也偏巧这账房的老先生啊，账房这个总管也是年岁大，老眼昏花，要退休。临走前，王家烈给他拿了点钱，老头临走前啊磕了个头。王老爷，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临走前我告诉你，能担当起你们家账房责任的就这孩子春生，你好好培养，他就是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你看老账房先生临走的时候推荐了小账房先生，小账房先生春生那当然那就得使劲干，越来越成为了王家烈的红人。王家烈告诉啊，你别在外边住了啊，因为账房先生嘛，是不是啊，管我们家账的，那你就我们家银行行长，我们家的账很多绝密都在你手中掌握了，你就在我们家住吧。还就在这个后院给了个小院儿，春生就在这儿住。这府上府下的谁不拿这个春生当回事啊，那是财神爷，王府的财神爷，连王家烈都高看这孩子一眼，所以大伙一提春生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春生一听怎么的，说我哥哥来了。我没有哥哥呀，我看过去。就这样来到门口，他见长生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

0: 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当偷了了奶面，一大群婆家带叫他没法走、哦，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跟这儿黑，世上都困，手镯儿黑的同样心。了错在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明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们

好客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啊。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海老爷，你回来啦！
2: 什么太老爷呀？他不认我呀？
1: 不认你？这也难怪，平时你管教他太严，像是一时怄气，带我去认。
2: 你还是不去的好。
1: 不去？这么多年来盼的不就是这么一天，岂能不去？
2: 我怕你去了后悔。
1: 后悔？你放心，儿子将我认下，我忘不了你。你还是太老爷。
2: 你去吧。你去吧。
1: 七宝儿啊，为娘到了，你就快下位相认了吧。七宝，我的儿啊，可怜为娘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你就下位相见了吧。

将这一下坡与我轰轰了下去。

0: 太夫人，你再也不回这儿了啊？起来，起来，
1: 老头子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到哪儿去呀？
1: 要饭吃。
0: 咱早就该走了。
2: 太老爷，太夫人，这家伙我也备好了。
0: 什么太老爷太夫人呐、啊、他不认我们呐、啊、
2: 不认哦，像是他做了高官，你们二老一看都这个样子，一时啊他转不过面子，要不、哦、你们就苦苦地哀告他。
0: 什么？你叫我苦苦地哀告他？
2: 对，真不行啊，你跪来求他。
0: 怎么，你还让我跪下求他？
2: 张伯伯，如今太师朝廷面官，你是平民百姓，这百姓为官，理所当然嘛。
0: 我、哦、张元秀，人穷

0: 应，我上跪苍天父母，也不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1: 张伯伯，你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做了高官，不认识你们二老，你向他取上一气，受辱的可不是你们，而是那黑心的张继宝。
0: 怎么？你是说我跪下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1: 对，他若不认，岂不叫这世人吹骂，落一个千古骂名？
2: 小哥说的对，老头子，我求你了。
0: 老婆子，去了，去了。今日我就跪。

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老两口子。

你的娘的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在那草房石磨一点家业也就全来完。

0: 今你做了高官，得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忍心看俺二老被那狼拿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呀！
1: 你看他们二老苦得可怜，你就忍下他们吧。
2: 看在你的面子上，赏他200铜钱。
3: 张伯伯，起来吧，都起来吧。张伯伯啊，那状元开伤了。
0: 他伤的啥呀？
3: 他伤的200铜钱呐！
0: 老婆子，
1: 啊，
0: 状元爷开伤了呀！
1: 伤下什么？
0: 他伤咱200铜钱呐！
1: 张继宝，你个小奴才，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难道说就是为了这200铜钱啊？这200铜钱够你上学读书的北美之眼吗？这200铜钱够你13年的吃穿吗？我们二老虽穷，也不要你这200铜钱。这200铜钱赏与你个奴才，没关我去吧。
0: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4: 啊，老婆子，我的老婆子！
0: 这个不孝的奴才！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谢

摊上我个短命人，让你受煎熬。

爷呀，这三棵摇钱树，我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

0: 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8: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9: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9: 还有这事儿？
1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9: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4: 我爱祈祷，我火我起。
1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

0: 更新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1: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
1: 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嗯，
5: 备用再打三份吧。哎，
6: 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7: 哦，
8: 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
9: 阅读过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
10: 啊，
6: 记录亮点用 APP 提交。
10: 好嘞，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1: 加菲好身手啊。
1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1: 咦、

0: 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11回，书接前文，铜陵话已出口，难以收回了。这时候二侠侯杰也是急脾气，这个人挺命，也较劲儿，听佟林这么一说，心中非常的不高兴。不论是谁，只要是练武术的，听这话如同叫号。侯二侠那是性如烈火，沾火就着啊。哼，站起身形，此时让阮和阮弼把场子都收拾好了。佟老师，话已出口，这片空地咱们就伸伸手，我跟您学习学习，怎么样呢？实际这侯二侠呀，你别看说话非常的客气，一伸开手是毫不留情，先抢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叫上风头啊？你就跟下象棋一样，红先黑后，谁拿着红旗谁先走。侯二侠久经大敌，经验非常丰富。就见老头闪掉长大的衣服，提提洒鞋，紧紧腰带，把身上手扯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辫子往脑袋上一盘，嗨一声喊，双手这一晃，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佟林站得下垂手，两人是相距1丈多远的距离。就看佟林也把衣服闪掉，紧紧大带，手持个紧沉利落之后，在下风就挽挽袖子。一开始啊也是稳稳心神，不敢随便伸手，然后亮出了门户。侯二侠一看佟林亮这门户，没见过，这什么门户？两个人都站好了之后，把气血都平住。侯二侠再次说话，佟老师，你这么有能耐，请吧。佟林也是一笑，老前辈，您是长辈，还是您先伸手，您先请。佟老师，别这么客气，您请。不，老前辈，打仗我向来不先伸手，您先发招。好，佟老师如此让步，恕老朽就不必客气。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腾身而起，连发3掌。

通林左躲右闪，把这掌都躲开了。单说这二侠客使的是力劈华山呐、啊，掌影如山，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佟林左躲右闪，侯二侠突然把掌又一翻，使了个顺水推舟的招数，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呢，要被这招数打到脖子上，这脖子就没了，性命也难保。佟林不慌不忙，一哈腰，此时侯二侠这一掌又走空了。佟林利用这个机会错身抬腿，想朝侯二侠的迎面骨蹬去。侯二侠脚尖点地，蹭腾身而起，使了个一鹤冲天式，然后平平稳稳往下一落。佟林双掌一合，使了个推窗望月的招数，奔侯二侠左右化盖穴就打。侯二侠再一次往后一撤身，转出去一丈多远，平身站住。哼哼，侯二侠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这五个徒弟跟人家比那都是白给，怪不得呀，今天也就是我吧，换个别人必然就栽了，我今天要栽在他手，要不注意我也得栽，我有脸回山东吗？没脸。佟林呢，心里同时也有活动，也有想法，暗自挑大拇指称赞对方，真是成了名的侠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出手如电，有独到之处，确然与众不同。这侯二侠招法变化非常之快，幸亏我躲得利索，不然换个别人今天也就出不了这地坛，必然就栽到这儿，我得多加得小心呢、啊。两个人各想各自的事儿，都不说话。侯二侠找准了机会往前一跟步，啪，又是一掌。佟离一闪身，把这掌再次躲过，接驾相还，两个人拼了命斗在了一处。这下佟林可注意了，发现侯杰侯敬山使的是36路白猿拳呢，虽然说不是什么特殊的拳法，但是侯二侠把这白猿拳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变化无穷，快如闪电，急如狂风。就见佟林呢、啊、双掌一晃，一看亮出柳叶墨身棉丝掌法吧，脚下踩着万字式，先从三才四象五行八卦，最后变成了万字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侯二侠呀当着大树就转开了。这功夫真厉害，谁碰上谁倒霉。侯二侠一看，呀，这什么掌法？八卦掌不对，太阴掌也不对，太极拳也不是，形意拳也不对，哎呀，五祖点穴拳、铁砂掌都不是。老头子心里有点没底了，我见过的掌法拳法甚多，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招数。两个人打到了40个回合未分输赢，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但是有一点，这侯二侠跟佟林站在一处，根本不懂这掌法，佟林就得使转大树的功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简直像一阵旋风，围着侯二侠就转开。这吴晓在旁边把脖子都看直了，心说这个农村人真不好对付，看见没有？

我们的师傅也够呛，几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有心过去助战，一想不行啊，因为老师也没有吩咐，如果我们贸然伸手，老师非然生气，他要生气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好交代。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4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仍然也赢不了佟林，自己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把吃奶的劲儿，把所学的东西全拿出来。老头一想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就此就算了？不，我得给他来个转败为胜。只见侯二侠双掌一晃，摆出不行的样子，且战且退，发现一旦要有机会的话，抓住机会要乘虚而入。可哪知道佟林这掌也太厉害，讲究的是什么？劈、挂、闪、撩。只见佟林呢，上面十字交叉一晃侯二侠的面门，侯二侠信以为真，顺手使了个横弹铁门山呢，两胳膊往上一滑，哪知道佟林使的是虚招，是假招。就看佟林紧步跟身，使了个跺子连环脚，啪，奔侯二侠迎面骨就点来了。脚尖啊，快点到侯二侠的迎面骨的时候，二侠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老命交代了。谁知道佟林真能收，突然把腿和脚一转弯，收了回来，错过了侯二侠的迎面骨，又用脚点侯二侠的大腿。为什么？佟林这是手下留情啊，武术讲究迅离不及掩耳，出其不意，但是不好收，只好踢。那么寸手非常难练，也难受，佟林就有这种决意在身。侯二侠听这个声音不对，心说话我命休矣，突然眼睛睁开一看，人家呀再一次把腿又收回来。此时佟林一抱拳，老前辈，我得罪了，请您原谅。侯二侠点了点头啊，一发现佟林没有踢自己，心里说我的武功白练了，真不如人家，难怪人家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啊，这可不是吹牛皮，我闯荡江湖50多年了，所遇的高人不下千余名啊，可像佟林这样的我没有见过，有长者之风，容人之量，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我这老命就交代。想到这里，把衣服穿好了，双手一抱拳，佟老师，多谢您高抬贵手。侯二侠这个人呢，是个性情中人，有什么说什么，拉着佟林的左手，佟老师，你这人特别有胸怀，别看年纪轻轻，真是后起之秀啊。小老儿有个要求，不过呢，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了我，今天我这老命不要了，就得自杀呀。老侠客，您说话太严重了，何必如此呢？凡是您提出的要求，我一定答应，100%的答应。哈哈哈哈！侯二侠一乐呀，好，我说佟教师、佟老师，老朽打算高攀一步，跟你从此磕头，结为金兰之好，我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以为我说的怎么样呢？老人家，您是前辈，我在。

0: 么干未必有点过分了。哎，咱们是忘年交，我就喜欢你，来个忘年交有什么不可呢？你不能驳我的面子，我一定要让你同意。佟林呐，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往下说了，肩膀头齐为弟兄，咱们是忘年之交。嗯，哎，实际上啊，那个侯杰那个才1.6米，这个佟林的个是1.84米，怎么一个肩膀头齐为弟兄？无非是个比喻而已。说着，两个人都挺高兴啊。此时，侯杰拉着佟林的手，非要堆土为炉，擦草为香。大拜了八拜之后，两个人续了岁数。佟林，咱说了，今年39岁，而侯二侠今年60多岁，所以啊，两个人差的太多太多了。那么把生辰八字这一换，佟林整理衣服，二次跪倒：“老哥哥，您请上，受小弟大礼参拜。”说着话，往地上跪着，然后磕头。哎呀呀，嘿嘿嘿，兄弟啊，兄弟，来来，起来起来。哎呀，咱们呐磕成了把兄弟，磕头3次入祖坟呐，好比一奶同胞。这回咱们的关系可就大不相同了，更进一步是一家人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格外的高兴啊。侯二侠乐的胡须直颤抖，摆手把五个徒弟叫至近前：“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你们师叔磕头。”现在这小哥五个都佩服佟林，从佟林的人品、能为、长相、为人处事各方面，乃至胸怀，这小哥五个是100%的佩服，一拉六都跪倒了：“我等参见师叔，我等参见师叔，侄儿们过去有罪过，望您老人家不要挂怀，我们大家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说着话，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佟林赶紧把大家挨个都搀起来。侯二侠逐个把五个徒弟介绍给了佟林，详细说他们的绰号、来历和姓名，佟林一一记住了。再看侯二侠说：“我说海川呐，咱们是一家人了。将来你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咱们爷们儿都给你捧场。那往后呢，你们几个要多听你佟师叔的教导。假如谁敢违抗你师叔的话，就等于对为师的不尊，必然要以门规处置。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好，既然这样，咱们好好喝一顿吃一顿吧。”佟林此时收拾收拾应用之物，想起身离开地坛。我说：“老哥哥，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那位说：“这佟林怎么回事？”佟林安排饭馆，就这样，哎，能有个20来分钟，就这样带着众人来到余家饭馆。到余家饭馆啊，佟林请客，然后呢借故又回到了贝勒府请了个假。那位说：“怎么回事？”佟林呢，把自己存的银子拿来了200两，揣到怀里，再次回到饭馆子。侯二侠心说：“他出去了，怎么不回来？”正等着着急，佟林回来了。这时候啊，佟林来着近前：“哥哥，我出去办点事儿。”“嗯，我等你等得急呀。”“你办什么事儿去了？”“哥哥，我拿钱去了。实不相瞒，我拿来200两。哥哥，您只管吃， 那么小弟兄们们呢，他们呢尽管吃喝，所有的钱我都拿来了。这200两呢，100两我准备今天请大家随便吃，剩下的您就拿着做穿资路费。哎呦，侯二侠一看佟林这个人真是大方，没得说呀，出手也阔气。好好啊，要不怎么说呢，什么叫朋友，那么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出钱我也出钱，是互相的，你请客我也请客，别到了关键时刻我一请客，哎，你接着等着让你请客的时候剔牙上厕所转身就走，这哪叫朋友，别到关键时刻一伸手一打仗一出了事儿了，我冲在前头你跑了，这也不叫朋友。佟林呐，慷慨解囊及时雨呀，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侯二侠是非常高兴，这些人边吃边谈边乐，刚才他俩只顾比武了，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世。侯二侠此时也问问佟林，佟林到了现在了不敢隐瞒了，口打哀声，哥哥我也不隐瞒了。佟林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自己被迫离家直到贝勒府这一段的经历全都如实地讲了。侯二侠听完了连连点头啊，贤弟，人生之道坎坷不平啊，喜怒哀乐悲恐惊，什么事儿都有啊，你混到这种程度也算不错了。随后侯二侠也把自己的身世如实地讲述了一番，也没隐瞒，最后告诉佟林，贤弟，咱们一个头磕的地下好比亲兄弟，往后有个马高凳短，只管去山东曹富林找我们哥俩，你还没见过你大哥侯廷呢，我不是捧他，他比我仁慈啊，我这个人性如烈火，我大哥非常老练，他会108手青龙剑，日后你见着他可要多亲多近，我们哥俩还要好好跟你切磋切磋武艺，到那时你可不能留手啊。佟林听了连连点头，哥哥我别无所求，只希望你向大哥带个好，早晚有一天我要到山东曹富林给他老人家问安。好好好，这信儿啊我一定带到，来咱们干上一杯，干，吞吞吞，哈哈哈。就这样，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吃完饭天也黑了，就这样佟林跟哥哥洒泪而别，回到了雍亲王府。一进这屋内啊，大总管何春和这二总管何吉急得乱转，他俩一看佟林回来了，哟，我的教师爷呀，您可回来了，哎呀，我们等着您，连贝勒爷都没睡。佟林一听这事儿，又惊动了贝勒爷，这可如何是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9: 胤禛侠义图第十二回，书接前文，佟麟结交二侠，兴高采烈回到了雍亲王府啊。一进这屋门，就见大总管何春和二总管何吉来回急得直转悠。他俩一看佟麟回来了，我说我的教师爷，您可回来了，您可回来了，有事儿吗？爷找您好几次了，他老人家连休息都没休息，现在正在书房等您呢，您快去吧。佟麟一听爷在这等自己，急匆匆直奔书房而来。佟麟来到贝勒爷的书房，挑帘进屋一看，灯光明亮，四贝勒胤禛穿一身便服，正在屋里来回溜达。胤禛一看佟麟回来了，顿时是喜笑颜开，非常的高兴。哈哈哈哈，海川，你上哪儿去了？让我久等啊，派人找你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我都快急死了。你到哪儿去了？佟麟一笑，爷呀，我在外边遇上点事儿。哦，什么事儿能跟我讲讲吗？佟麟把今天地坛会二侠侯杰的事情一五一十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没敢隐瞒。胤禛听了听，好好啊，海川呐，这事儿你做的非常的对，这就叫化敌为友。这位老侠客现在哪里呀？啊，他住在前边一个小店，不过呢要离开北京城，后来呢我想把他留下没留住，人家回了山东老家了。海川呐，见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你为什么不把老侠客领到府中咱们一会呢？ 多多亲热亲热。佟林这脸腾就红了。爷，我总觉得我们是绿林人，跟您的那身份差得太远了。您是皇亲，我们觉着有失身份，别惊扰了您。海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人平等，无有高下，你怎么还有这种想法？这种观念不可要。以后啊，我立个规矩，打破以往的戒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只要你认为这个人可交，就把他领回来跟我介绍介绍。我一生啊，最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武林人物，像今天这样的老侠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记住没，往后只要是找你的人，你都把他领来见我，我要好好跟他攀谈攀谈。谢谢爷。爷，您真是厚德载物啊，海纳百川，我记住了。嗯，佟林呐，海川，既然这样你可记住了。就这样，佟林停了挺长一段时间，赶紧起身告辞，怕累着这位四辈了。佟林回到自己屋，怎么高兴咱先不说，单说三天之后，贝勒也把佟林再次叫到眼前。海川呐，你来我的府上挺长一段时间了，实不相瞒，我派了不少人调查过你的情况，听说你的父母和你的一个兄弟都在乡下过活，我想是不是把他们都接到北京来跟你享享福啊，这样你也能省心，还可以在父母身边尽孝，这有多好呢？依你的意思，你以为我说的你怎么想的？谈一谈。佟林一听四贝勒突然提出此事，非常的高兴。爷，这事儿我也想过，只是他这个什么，为什么指示啊？海川，怎么个吞吞吐吐？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跟我说说。爷，实话跟您讲，不怕您笑话，没有房子。哎呀，海川，不就是个房子吗？告诉何春和何吉，让他俩在外边找个好房子，花多少钱我全包。你放心，一切的事情用不着你发愁，只要你乐意，明天咱就派两辆套车把你爹你娘还有你那兄弟全都接来，怎么样？谢谢爷，谢爷的大恩。好了，咱们不必客气，是自己家人。单说到了年底了，四贝勒吩咐何春何吉派五辆大车去京南霸州佟家庄接佟林的父母和兄弟。这事儿震动可不小啊，整个佟家庄的人都知道，大伙一看佟林不但没死，而且还在北京做了阔事儿，听说在雍亲王府当了教师爷，一个月挣100多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月挣5万块钱呢，那可是钱呢。在王府里听说佟林也是说一不二，连这位雍亲王爷这么高的身份给佟林也是几分薄面。哎呀，佟老爹因祸得福啊。单说这佟老爹以前对佟林是恨之入骨，可现在呀，哎呀，以前这事儿都抛到脑后了，乡亲们议论纷纷，说长道短呐。单说这佟老爹听说儿子真出息了，高高兴兴来到北京城，进新家一看，一座四合套的院子，哎呦，真阔气，屋里应有尽有啊。佟林让二老上座给爹娘问了安，磕了头，佟老爹乐的胡须乱

啊。佟林呢，把家安顿下来之后，一家四口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过了个年。那么咱说了，这些钱这地方都是雍亲王派大管家二管家给找的，然后拿的钱。那么正月十五这一天，接前接后，单说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佟林呐，正和四贝勒爷在屋里款款而谈，报信的进来。佟教士，府门外来了三个人，他们指名道姓要见您，不知道您是见呢还是不见呢？佟林赶紧站起身形，他们来干什么的？说没说？没说呀，我们也不知道。爷，您稍坐，我先出去一趟。这时候四贝勒胤禛突然一乐，呵呵，海川呐，你的名气已经传出去了，是不是有人闻名前来拜访于你？你要是不出去的话，干脆把他们叫进屋来，你要出去的话也让他们进屋。你不出去呢，我让管家出去把他们请来，你好好想想，让我也认识认识他们，你看怎样啊？佟林一听，背着这么一说，也不敢不答应。这样吧，我还是出去吧，您坐下，高坐在此，如果是朋友，我把他们请来。嗯，我破例了，虽然说这是雍亲王府，只要是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可以把他请来。谢谢爷，谢谢爷。时间不长，何春呢真就把外边那三位领进屋了。还没等佟林去接，这三位已经到了。哟，佟林抬头一看，来者不善。怎么这么说呢？这几个人面沉似水，横眉立目，挺着胸脯，当中为首这个人五短的身材，是个车轴汉子，三十五六岁，一张横宽的面颊，满脸的疙瘩肉，嘎里嘎沙，浓眉毛，大眼睛，眼珠往外鼓鼓着，二目贼光四射，腮帮子挂着一层青胡子茬，身穿棉衣，外披棉袍，手里还拎个长条包袱。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位，一个赤红脸，一个黄白脸，两个人大约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每人手里也拎着个长条包袱。这时候佟林不认识，就是一愣，愣了挺长一段时间，佟林突然说话了：几位朋友，你们都是谁？莫非你们要找我吗？这个时候再看为首这位往前走了一步：您就是佟琏，佟老师吗？不错，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就找你有话呀，咱们慢慢说，找我也不要紧。拉把椅子让这几个人都坐下，然后三把椅子都摆着，这三个人也不客气，在椅子上一坐。此时他们看了看贝勒爷，连理都没理，胤禛也没说话，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看着他们的举动要干什么。佟林赶紧施礼：三位尊姓大名，我不认识各位，找佟某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就见为首这位把包袱往茶几上一放：嘿嘿，佟老师问得挺好啊，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我们说实在的，找你比武来了，听说你的名望甚大，武功极高，我们来呀、领教领教。佟林一听乐了：哈哈哈哈，那么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好说呀，我姓贺，叫贺豹，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踏山熊。这两位是我的两个兄弟，云南八卦。

0: 山的人，他叫一枝花韩宝，他叫小蜜蜂吴志广。听说童老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们哥仨特来领教。另外说实在的，我们要替一个朋友报一掌之仇，打人家一掌要反被人家一脚，反被人家一拳。这事儿佟林你听明白没？一开始啊，佟林还不明白，这三位这么一说全都清楚了。后来一琢磨，不用问，这三个人就为铁背龟离春的事儿来的。请问贺老师，您为谁报这一掌之仇？仔细的再说一说。好好好，佟林呐，你真能装蒜呐，怎么那么快就忘了？看来你这人净占别人便宜，就爱忘事儿。我给你提个醒，难道你佟林忘了双雄镇张达铁背龟离春之事吗？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我和黎师傅确实发生一次误会。
1: 什么误会？
0: 姓佟的，实不相瞒，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把我师兄的场子给砸了，给搅了，他的饭碗没了，这回我能饶你吗？那是我师兄，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报仇不怕晚呐。今儿个我就是来报仇的。那位说，这个贺豹怎么来说的？这贺豹为什么来？闹了半天，贺豹也是为师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并非是坏人呢，赌一口气来的。佟林呢，惹了祸了，你想把人打了，这事儿还能完得了吗？人家能不来吗？就这样，和吴志广、韩宝这三个人来至雍亲王府。此时再看贺豹接着说，大老杆佟林，你不是厉害吗？你厉害就在这儿比。佟林一看太野蛮了，赶紧枪压怒火，贺老师你先别急，有话慢慢说，该喝茶就喝茶，我没那闲工夫，我来的就是为我师兄出气报仇，少来这套，我不吃这套。收起那假好心来。佟林心想，这位火越来越大了，我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三位，你们能不能让我把话讲清楚说明白？不错，当初实不相瞒，我是打了雷师傅，但是事出有因，当时啊，我丢了银两，前去把市场秋帮，雷师傅手下的徒弟蛮不讲理，开口就骂，伸手便打，我万般无奈才跟他们伸了手了。雷师傅因不明白其中的真相，所以跟我相斗，我也没办法，他咄咄逼人，结果呢打我的要害，我没办法，我这才伸了手了，没想到把他给打伤了。三位，你们如能听我的话，赶紧离开此地，待我向黎师傅赔个不是，隔三差五我拿着银两前去拜会于他，给他道个歉也就是了。
1: 呀，佟林真会刁买人心呐、啊！你放屁，
0: 打人一巴掌给人一颗甜枣吃，耍我们呢，拿我们当猴耍呀，没那么便宜。姓佟的，我们既来之则安之，说什么也要报仇。
1: 废话少讲，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哥兄弟，哥兄弟，把他废了，给师兄报仇，给师兄报仇。
0: 这什么地方？
1: 雍亲王府，不比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这个地方是有尺度有王法的地方。这个雍亲王号称冷面王了，今天能引到现在就算是不错了。听他们不说人话，雍亲王胤禛这火实在有点压不住了，啪，把桌子一拍，结果呀，这一掌把桌子都给拍碎了。咱说了，这位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满身的武艺。再看，脸儿沉沉的，面沉似水呀。海川，忍无可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呐。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是无需再忍。这三个东西十分的可恶。拿我的名帖到武城兵马司，把人给我调来，把他们扭送官府，一定要从严治罪。佟麟心说，这当官的开口就抓人耶，那可不行啊。一则兴师动众，二则您调多少军队都没有用，这些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把人调来，人家早跑了，一跺脚一上房，你们是徒劳无功啊。耶，你先息离庭之怒，别发虎狼之威，这个事儿您看我的，我一个人就能办。海川呐，你对他们让步，可这三个蹦上死觉得拉屎硬上进，给脸不要脸，对这种人不教育他们成人是不行的。你要跟我狠狠的揍，狠狠的打，出这口恶气。贝勒也发话，佟麟不敢不听啊，点头答应，是，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了。好，给我造。贝勒爷让何春此时在正当中的院子这个当中又搬了一把虎皮金交椅。这时候胤禛往这儿一坐，重新换了张桌子，然后呢给泡上碧螺春，披上身上的皮袍，往这儿一坐，雍亲王胤禛要亲自看一看。那位说，这三小怎么来的呢？这三小是为了师兄报仇，所以这才来到雍亲王府。咱说书得讲理呀，要说贺豹这个吴志广、韩宝怎么坏，那不见得，他们是为朋友出一口气，这脑袋呀也不是那么清醒。年轻人都气盛，这一屋火来了，竟然来到雍亲王府闹事儿。他们不想想，这是三尺禁地，他们怎么能随便胡来，所作所为呀，实在是也是违法犯罪的一例。这个事情啊绝不可以呀，相当于现在哎随便犯法也不行啊。故而再看佟麟，这火也上了。那么上来之后眼没立起来，三辈，最后我再说一遍，能不能听我把话讲一讲？少讲。大老杆佟麟，听说你武艺高强，今天来到雍亲王府，我们哥仨抱着必死的决心要给我师兄报仇，你废话少讲，拿命来。贺豹把架势都拉开了，骑马蹲裆式往院中一站，脸上是杀气腾腾。佟麟心说，话你是找死。佟麟也是硬脸的汉子，红脸的汉子，此时也受不了了，晃动双掌要掌打贺豹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1: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 一本带血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
2: 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第二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 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

0: 却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说到道光帝召见了黄觉滋，说问他说现在禁烟之事近况如何。黄觉滋想了想说，皇上恕臣无罪，方敢陈诉。道光一听微微一笑，爱卿不要害怕，但讲无妨。黄觉滋啊皱了皱眉头，有些激动说，臣深知陛下英明，忧国虑民，多次禁烟有禁不止，甚至于愈演愈烈，是何道理？臣以为原因有三。哦，哪三个？你说。第一，惩处不够严厉，不少官吏跟王公大臣贪污受贿，与洋人勾结，缺少一位禁烟得力的人才。道光帝啊微微点了点头，走到了这桌子跟前，从一堆奏章当中抽出一份，你看看这个。黄觉滋双手接过奏章观看，原来是协办大学士汤金钊的保荐书。汤金钊呢举荐了湖广总督林则徐，才可重用，严烟之业非他莫属。这阵道光皇上问，这汤金钊的举荐你意如何？黄觉滋答道，有理有理，这林则徐素性刚直，办事认真，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20多年来累官总督，忠心耿耿，两袖清风，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并且此人眼光软大，知识渊博，朝野上下很有声望，臣以为汤金钊的举荐即是，望陛下采纳。哦，照你这么说，林则徐是当世的包公。说这是君臣二人呢都笑了。道光帝啊微微点了点头，沉吟了片刻说，你与汤金钊、林则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想必你们也是至亲好友了。黄觉滋一听啊连连的摇头，他知道道光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一双眼睛里只少有一只眼睛是怀疑世界上的一切的，怀疑有人对天子不忠，怀疑臣子图谋反叛，怀疑有人呢暗杀下毒，怀疑别人勾连勾结，启禀陛下。黄觉滋啊观察着皇上面部的表情变化说，臣与汤大人只是同殿称臣，并无私交，至于林大人林则徐，臣也是慕名而已。林大人看到鸦片泛滥成灾，为陛下设计，为国家百姓焦急万分，在总督的任上严厉禁烟，还让医生配置鸦片断瘾丸，强力烟鬼芙蓉，救人救命，仅在他的这个辖地就缴获了烟枪5500多件，没收烟土膏12000多两，成绩彪炳，忠心可见。道光皇上这阵站起身，走了几步站住了，扼腕转身望望黄觉滋，自言自语地说，林则徐林则徐，如若像众人所言，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嗯，但愿他能为朕效力，好吧，明日降旨速令林则徐进京议事。道光的圣旨通过驿道飞马传递，没有几天到达武昌，林则徐跪接圣旨，不敢耽搁，急忙打点行装启程进京。林则徐啊已经有了预感，皇上召他进京一定是为了禁烟之事，他真想插上翅膀到京城早日见一个分晓。等他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是朔风呼啸河湖结冰的12月初了。礼部派专人迎接林则徐，安置他住进了馆驿进行休息。第二天他到达京师的消息可就传开了，东方发白，太阳羞羞答答的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将几缕紫金色的光色不过薄薄的云层射向了天空。林则徐虽然说路途劳累，但是仍然按时起床，走出屋子深深地吸了几口透着寒意的冷空气，搓了搓手掌，站定沉气一归丹田，然后一招一式打起了太极拳，一套拳练下来寒意全无，浑身上下热血奔腾。吃罢了早饭，林生面带喜色来报，启禀大人，礼部主事龚大人前来拜见。林则徐哦了一声，赶忙的嘱咐，快请快请。林则徐啊没等这个林生传话，就三步并作两步，一阵春风似的去迎接龚大人。在这个门口，他们

相见，抱拳作揖，尚不足以表达俩人的思念，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少穆兄，定安无时不刻在思念你呀、啊！你可知晓，你是我最敬佩的英雄。这个公大人激动的满脸通红，说到此，轻轻地咳了几声。定安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林则徐握着公大人的手不肯放开。公大人就是以这个才华出众而满京城的公自珍，他字色人，号定安，浙江仁和人。这个仁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杭州。他是嘉庆23年的举人，道光9年的进士，前不久荣任了礼部主事。他的祖父也就是爷爷龚敬申官至云南楚雄府的知府，他的父亲龚立正官至江苏按察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学训诂学家段玉才。龚自珍自幼就从自己的外祖父学习文字训诂学。什么叫训诂学呀？说个白话，就是用啊通行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文字或者方言字义。比方说叫训诂、解诂、字诂，哪个诂啊？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古代的。他让自己的外祖父熏陶得很深，不到20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他的外祖父就是老爷十分的高兴，赞赏说，我已经老了，看到龚自珍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我即使现在死也毫无遗恨。但是龚自珍的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得不到理解，抨击社会弊政，遭到某些达官贵人的非议。他仕途多阻，虽然说考中了进士，可是还是连连的落地，多次不中的痛苦的结果。更何况是一个勉强的同进士出身，已经38岁，虽然说做官，但是都是散职的小官。这叫什么？当时来说这叫闲散小官。诸如啊内阁中书，就是起草文件的职员，宗人府主事，就是啊登记抄录的职员，礼部主事，就是管这个庆典接待考学的下级职员等等。林则徐把龚自珍让进了书房，就在这儿坐吧，临时居住，没有布置，瞧连个炉火都没有生上。林生啊这阵赶忙说话，我这就生火。说着话，他将一些个烂纸丢进了炉中，放了一些柴火，点起火来，等到火烧旺，又添了一些个煤。龚自珍咳了几声，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天气不是十分的寒冷，不生火也可以。不瞒少穆兄，我见到你呀、啊、这心里已经啊暖烘烘的。说着话他哈哈的笑起，林则徐也笑了，说的不错，你的热也传给了我，你瞧我也不觉得寒冷。我不瞒你说，我们身在异乡，但是这个心是相通的，每当我读你的诗文就受到一次激励。林则徐停了一会儿，来回的踱着步子，微微的眯起了眼睛，竟然背起了龚自珍文章当中的句子：万事不自立，相依而已矣，相依也固有事，万里不自立，相辟而已矣，相辟也固有变。龚自珍呢感激的望着林则徐说，我常常胡思乱想，还望兄长指教。林则徐停住了脚步，恳切的说，你主张经世致用，抨击弊端，倡导变革，开一代的新风，了不起了不起。可恨那些个弄俗小辈，不识冬梅之高洁，不解鲲鹏之远志，却诬陷你是多言语屁，什么狂人狂言，什么公呆子，哎，可悲可悲。我一直以为世有三等，少穆兄，治世乱世哀世，当今民不聊生，再加上鸦片之害，洋教传播，世人无忧心，无愤心，无思虑心，无作为心，无廉耻心，长此以往，岌岌乎哉也。这阵林则徐一听，点了点头，说道，我等虽然说没有回天之力，却有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之壮志，同心协力，我想总还是会有一些作为的。少穆兄，你所言极是，皇上此次召见必然有重任委于兄身，如果有用到定安之时，请兄尽管差遣，小弟虽肝脑涂地，事无反顾。龚自珍呢这着站起身形，那炯炯双目闪烁着无限的

热诚，无限的诚恳，忍不住又咳嗽起来。林则徐急忙走上前，替他轻轻的捶着背。和尚啊，止住林则徐，转身端来了香茶，亲切的说：“丁安，来喝口茶。你还要多多的保重身体，你听明白了？要多多的保重。”龚自珍呐，听到林则徐颤抖的声音，抬起头，但只见林则徐一双眼里头饱含着泪花，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也猛然间涌出了眼眶。咱说啊，简言，林则徐啊，送走了龚自珍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为龚自珍的惋惜，如此见地的这样的人才却得不到重用，甚至于遭到了排斥、讽刺、打击。比起他来，我林则徐哎，算是万幸。这也是我讲究策略，努力克服我的弱点才能达到的，不然的话我的遭遇跟他不会有两样。龚自珍呐，愿你今后顺利打通，身体康健。林则徐想到这儿，心中无限的酸楚。是啊，他想，我为定安担忧，可我自己今后要如何呢？是凶是吉也难以预测呀。一阵冷风吹来，透过了门缝，发出了嘶嘶的叫声。林生啊，搬了一把椅子放在炉火不远之处，放上棉垫，对林则徐说道：“大人，靠门那儿风大，请大人靠近火炉，暖和些。”林则徐没有说话，从这个门前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炉火旁，坐在放有棉垫的这个椅子上，默默地望着炉中的火苗，那火一跳一跳，从这个炉口来回的摆动着，时而橘红，时而蓝紫，是他给这屋子带来了一丝的温暖。几天来，有许多的朋友、文武官员前来拜会林则徐，林则徐一一的接待，希望大家体谅他的建议，支持他的举动。一晃啊，到了月底，他心中啊不免有些个心焦啊。这个清代啊，朝见皇上有这个大朝与这个长朝之分，大朝呢每年三次，是在这个元旦、冬至，还有皇上的寿日；长朝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这三天就跟那赶集一样。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也就是公元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在这个内侍还有护军的簇拥下，来到了乾清宫，登上了金銮宝座。大殿里站着军机处以及内阁大臣、六部的长官，两侧还有威严肃立的殿上的御林军，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大臣们行了跪拜礼之后，道光满目忧虑地说道：“各位爱卿，鸦片之害日益严重，朕曾下诏严禁，但是不见功效。今日特召湖广总督林则徐到此，与各位共商消除烟害之事。”他停了一下，在这众大臣当中巡视了一遍，稍稍地提高了声音，叫道：“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听到皇上叫他，赶忙整整官帽，抖抖朝服，甩下马蹄袖，向前跨了一步，跪在拜垫上答道：“臣林则徐恭请圣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道光啊，仔细观看林则徐，心中啊确实喜悦，果然不错。这林则徐年事虽然说渐高，但是精神奕奕，气宇轩昂，不减当年。由于高兴，他口齿也清楚了许多。爱卿站起来讲话。林则徐谢恩，臣遵命。他站了起来。道光帝看着他：“你的奏章朕已看过，你讲的鸦片之害朕也略知大概，似乎不像你讲的那样严重。”林则徐一听，摇了摇头：“陛下圣明，恕臣直言，烟毒日盛，查禁不严，致使我大清国白银外流。自本朝十一年到本朝十四年，每年漏银2000多万两。自本朝十四年至今，每岁漏银3000多万两。此外，沿海城市又漏银数千万两。如此下去，我们的白银不断的全都落入洋人的腰包，国库空虚，后果严重。再加上鸦片的毒害，百姓身体越来越坏，将来没有人种地，没有人做工，连个能打仗的战士都很难找到。陛下，那将如何是好？”

0: 林则徐的意思很明白，再不禁烟，不仅老百姓受害，大清王朝就有亡国的危险。这当然呢，触动了道光帝的致命之处。道光点了点头，爱卿之言真有同感，禁烟要有禁烟的办法。有人提出持禁的主张，你看如何？何为持禁？林则徐啊，早有耳闻持禁的主张，这着他故意的问道。道光帝沉吟了一下，叫道：“徐乃济，臣在。”太常寺卿徐乃济慌忙的上前跪下：“史卿在奏本当中主张持禁的是，臣以为眼下全国百姓乃至官吏王公吸食鸦片者遍及各地，禁是禁不住，倒不如放松禁令，承认鸦片进口为合法贸易，按药材进口收纳关税，与此同时不准用白银去买，只可以以茶叶蚕丝去换，这样既免除与洋人的冲突，又防止白银外流，杜绝走私受贿，还能增加关税收入。”道光脸上没什么表情，又叫道：“蒋向南，臣在。”蒋向南啊也慌忙跪下：“你在奏本当中也提出个办法是吗？”蒋向南一见道光帝脸色阴沉，毫无笑意，心中不免有些个紧张。可是他又一想，既然皇上还惦记他的奏本，证明啊那他的建议说不定还会比别人高明一些，因此在陛下心目中留下了印象。于是他壮了壮胆子说：“陛下容臣启奏，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也为了与洋人比比高低，我认为我们可以发展鸦片，提炼制作，用咱们自己制作的土鸦片与洋人竞争，外商无利可图，自然也就不来了。当然臣也建议禁止文武官员以及士兵吸烟，以免影响国威。”说这些个奇谈怪论，林则徐一听气得浑身哆嗦，他刚想当着皇上的面痛痛快快的训斥这帮昏官拥立一顿，但是又立即劝诫自己止怒止怒。原来啊，林则徐是个急脾气，常常为不平之事发怒，多少年以来他知道恼怒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时坏事倒不如冷静的思考，冷静的处置，以这个理智战胜邪恶。所以说他书写了止怒作为这个座右铭，以警戒自己。稍微的平静了一些，他禀奏道：“陛下圣明，容臣再奏。臣以为许大人跟蒋大人之见不妥，要禁烟，一要禁绝鸦片进口，严惩那些个买办与这个走私犯；二严惩吸食者，限期禁绝，逾期处死；三明令禁止官员吸毒，违犯者罪加一等。”说到这儿，又站出两位大臣，一位是举荐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一位是大学士王鼎，他二人跪下依次的禀奏：“林则徐之见即是皇上英明，定能采纳，只有如此，我大清国才能长治久安。皇上洞察天下，事不宜迟，万万不可再拖延。”道光环视一下众大臣，想了一会儿，问这个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爱卿以为如何？”大殿里顿时紧张起来。原来这穆彰阿姓郭家，是满族镶蓝旗人。嘉庆十年，也就是公元1805年的进士，道光帝登基之后任内务府大臣，管理宫廷事务。道光八年入军机处，前不久又荣升为首席的军机大臣，掌管军国大计以及机密要政。此人呢，虚伪奸诈，长期以来与鸦片走私犯勾结，包庇受贿的官吏，阻挠这个禁烟，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捞取了不少的好处。因此他既不同意持禁，也不反对严禁。可是近日来禁烟的呼声日益的高涨，皇上也趋向严禁，他呢又搬出了装聋卖傻的顾忌。他装出一副稳健的样子，不慌不忙的出班跪下，慢吞吞的说：“启禀圣上，奴才再三的思考，以为持禁不妥，持禁有伤我大清国的体面。有人会说天朝束手无策，严禁也非妥善之计，天下皆知圣朝宽大，不可残酷太过，是否能找出一个宽严适中的办法，方为万全之策，望皇上谨慎从事。”狡猾的穆彰阿金蝉脱壳， 既不倒向这个抵抗派，也不倒向妥协派，还掩盖了自己肮脏的行径。道光帝微微的皱起双眉，抬起头来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呢，扫视了一下大殿，果断地说：“朕意已决，朕赐封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赏穿黄马褂，可在紫禁城骑马，令赏赐上方剑一口，火速赶赴广州，全权处理禁烟事宜。”林则徐一听，赶忙跪下谢恩：“臣遵旨，谢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道光帝瞧了瞧众大臣，接着说：“从今天开始严厉禁烟，如果有人再主张吃禁，严惩不贷。”退朝的当天，紫禁城里传下了圣旨，免去徐乃济的官职，主张禁烟的人没有不拍手称快的。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暗暗的咬牙切齿，等待着道光帝动摇的时刻，借势狠狠的打击林则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电阻离地，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052-500-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大清朝道光19年，也就是公元1839年1月8日，北京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林则徐入宫避祠。什么叫避祠？就是向皇帝辞别，那叫避祠。下午启程上路，一路之上许多的朋友相送，渐渐的走出了永定门，路上行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寒风也是越刮越烈。突然之间，后边一匹马疾驰而来，林生啊迎了上去，那个马上跳下一个小伙子问：“前边可是钦差大人林大人一行吗？”林生点头答道：“正是，你有何事？”那小伙子从怀中取出了一封信，递给了林生：“礼部主事龚自珍龚老爷差我前来追来，有一封书信。”林生接过信禀报了林则徐，林则徐拆开信读着，不禁热泪盈眶。他从这个轿子里走出来，对送信的小伙子说：“龚大人体察我心，为我壮行，请你回信禀报于他，我一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严禁烟毒，绝不手软，我不会为各种势力的游说而动摇其心。你还要转告龚大人，他决心随我南下，助我一臂之力，我由衷的感激。但是由于当局者的阻挠，使他未能如愿，这样也好。因为我此一去，前途未卜，也许吉，也许凶，而凶多吉少，这凶让我一个人临谋承担。”这小伙子一听，连连的点头：“我记住，一定将林大人的话禀报于龚老爷。”说完了，骑上马朝北奔驰而去。林则徐望着那奔驰而去的人跟马呀，突然响起了声，向前跑了几步，大声的喊道：“让他多多保重，让他多多保重。”他的呼喊伴着呼啸的狂风在大地上滚动，你听到了这带着泪的祝福啊。林则徐遥望着风沙当中时隐时现的北京城，任凭狂风吹打，一动不动的屹立在旷野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年，龚自珍毅然辞官南归，在这个江苏丹阳书院讲学。2年之后，他突然暴卒。逝世前不久，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的诗句：“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鞍究可哀。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讲人才。”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中华大地只有如雷一般的变革才能获得生机，可是现在一片的死寂，实在是令人悲哀。我希望上天重做精神，为中华大地降下各式各样的人才。可以肯定的说，林则徐啊，就是龚自珍所祈求天公降下的那一种人才。林生这阵走上前去，替自家主人抻了抻衣裳，悄声说：“大人，天气寒冷，请快快上轿。”林则徐微微的点了点头，转回身，大步向官轿走去。走到轿前，他又站住，向中军参将李大刚嘱咐：“通知我等赴广州，途经各地官府，接送从简，不可铺张，不可骚扰百姓，有违者本官将追究查办。”“遵命。”下官立即去办。李大刚脆声的答应。风啊越来越大，狂风啊掠过了京郊寒冬的原野，飞沙走石，仿佛给太阳蒙上了一层面纱。林则徐一人在这昏天黑地的寒风当中向南进发而去，一路之上无非就是说书人讲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 钦差大臣林则徐经过两个月零两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三月十日抵达广州。这一天广州天气晴朗，风和日暖，钦差大臣的官船高高悬挂着绣有斗大的林字的旌旗，缓缓地向天字码头靠拢。钦差大臣林大人到广州了，这个喜讯呢，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眨眼之间呢，就传遍了广州城。广州市民跟这个郊区的乡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大码头聚拢，想看一看，一睹一下林大人的风采。码头迎宾台上经幡招展，正当中摆着香案，案子上摆着红绿的瓜果，文房四宝。迎宾台四周排着守卫的兵丁，庄严肃穆。广州各司道各路的官员站在这个迎宾台下翘首以待，为首的是年已花甲的两广总督邓大人。邓廷桢呢，他中等的个子，留着三缕的胡须，面目消瘦，但是精神矍铄。这邓大人也是进士出身的，历任湖北按察使、安徽巡抚。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升任两广总督。早期啊，他赞同啊鸦片持禁，后来他发现持禁这是错误的，特别是了解了林大人的禁烟主张，顿开茅塞，改弦更张，转而热情地支持林则徐。早在半个月前，他就收到林则徐的信，那信中所讲的道理他是深深的佩服，那信中啊林则徐恳切的态度使他深深的感动，他坚决按着林则徐的要求去办，并且写了一封信答复林则徐，书奉钦差大臣林公台谏，廷桢不才，愧为总督，眼见鸦片泛滥而不能清除，无罪大矣，查鸦片之害由来已久，祸国殃民，罄竹难书，致使我朝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贫民百姓苦不堪言。廷桢闻林公奉旨来越，内心无限欢喜，吾虽老矣，但心怀赤胆，愿助公一臂之力，是为朝廷尽忠，勿扫烟害。这个信中啊，流露出一位长者切切爱国爱民之心，一位无故技改之人的这个吝诚啊，他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遥望着前方，哎呀，来了来了，钦差大臣的官轿向着迎宾台走来。这阵邓廷桢呢，转过头来望了望身后的水师提督，这个提督啊又叫军门，是全省啊江防海防部队最高长官。当时的水师提督是关天培，关天培略略的点头，下令道，鸣礼炮，呼噜哗啦！十九响礼炮响过，在锣鼓喧天当中，邓廷桢、关天培率领着河省的文武大臣迎接了上去。林则徐下了官轿，瞩目观看，一眼就辨认出邓廷桢、关天培，不仅是因为他走在了文武大员的前头，还是因为他们的官服不同。邓大人、关大人大名他早已有耳闻了，封疆大吏真是有趣儿。莫名其妙的狭小鸦片竟然使自己与邓大人、关大人在此会晤，他也急忙的迈开了步子走上前去。三个人互相行礼寒暄之后，林则徐将道光圣旨供在香案上，率领着大家三拜九叩，拜罢了圣旨，邓廷桢请林大人在这个东侧帐篷里稍事休息。林大人这阵进了帐篷，分宾主落了座，端起了茶碗，吹起了茶沫，慢慢的压了一口，望着邓廷桢笑着问，知才大人今年贵庚？虚度六十有三。邓廷桢微微的欠身答道，则许今年54岁，当称知才大人为兄。哎呀，愧不敢当，愧不敢当。说这阵林则徐呢转过身又问呢正襟危坐的关天培，关军门今年好像是58岁，不知对否？关天培啊，赶忙站起身形答道，正是。钦差大人明察秋毫，可敬可佩。林则徐啊微微一笑， 众英雄快请坐。他转过头来环视了大家。

看了看各路的官员，然后双手抱拳答道：诸位大人，则需再次感谢你们迎接，本官奉旨前来查禁鸦片，实望诸位相扶，不可有怠。烟不禁绝，国度将日贫，百姓将日弱，我等将愧对皇上，愧对社稷，则需决心以下：吸烟醉嚼，犯烟醉染，有敢为烟犯说情者，与烟犯同罪。说到这儿，他激动地站起来，举起了右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烟毒不绝，誓不罢休。林则徐讲罢了话，关天培看了一眼邓平真，站起身形，对着林则徐说：请钦差大臣观看广东水师与边防营的会操。林则徐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请，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了帐篷，登上了检阅台。林大人屹立中间，左边陪站着邓廷真，右边陪站着关天培，其他的官员依照这个品级排列。这阵只听水师将士们齐声高呼：向林大人请安，向林大人请安。随着将士们的呼唤，围在四周的百姓也摁捺不住啊，跟着就回答呀：向林大人请安，向林大人请安。呼喊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这种场面邓廷真从来没有见过。他悄声地对林则徐说：林大人之威望，百姓之爱戴，仅观此情此景，便知一二。林则徐一边举臂示意感谢，一边回答邓廷真：知台大人过奖，不是林某有什么威望，是林某和兄等之主张符合民意，民心可容啊。检阅完毕，林则徐乘轿进城，一路之上人山人海，市民们欢迎啊，是热烈欢迎林大人。为了迎接林则徐，邓廷真呢早就为他修缮了翻台衙门，作为钦差大人下榻之处。第二天，以邓廷真、两广总督衙门为首，宴请林则徐，为他接风扫尘。酒席过后呢，有关各路官员退去，只留下林则徐、邓廷真、关天培三个人。林则徐啊，由于喝了一些个酒，两颊泛红，显得年轻了几岁。邓廷真致歉说：今日为林大人接风，简备水酒菜肴，没敢铺张。水酒虽少，但是却是我等至诚心意，招待不周之处，还望钦差大人恕罪。林则徐这样转过身来，一手拉住了邓廷真，一手拉住关天培，不无感激地说：现在这里只有咱们三个人，我说说贴己话。兄弟肩负圣命，自愧能力有限，还仰仗两位兄长协助，禁绝烟毒，于国于民功德无量。听了林则徐的话，关天培站了起来，他身高体壮，膀阔腰圆，这个脸膛啊，紫中透着红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伸手端过酒杯，声若洪钟地说：林大人过谦了，下官自幼习武，虽说不携四书五经，但是深知人间是非耻辱，吾等身居要职，本当效忠天朝，保国为民，钦差大人若信得过我关某，请与我喝下这杯水酒。邓廷真呢赶忙阻止：慢，说这阵邓大人也站起来，他身量不高，只到关天培的这个肩头。消瘦的脸庞闪着一股豪爽之气，他端起了酒杯。廷真年过花甲，早已戒酒食材，只是啊，酒杯沾唇，并没有真饮。现在二位看，货真价实，一杯水酒，官军门之语，也是我心中之语。吾等同朝为臣，为皇上尽忠，义不容辞。林大人禁烟之主张，如同一把烈火，照亮我等心底。吾等三人虽为官职有别，年龄不同，但肝胆相照，志同道合。我愿为林大人助一臂之力，千难万险，虽死不辞。来，喝下这一杯酒。这阵关天培一撸袖子，大声地说：不尽烟害，誓不为人。林则徐啊，深深地感动了。眼前这两位大人，官高位显，年龄都比自己大，可都是一身的豪气，浑身是胆。此乃真英雄也，他含着泪花端起了酒。

辈站齐身形，两位大人之心有如日月，鼎力相助，则需万分感激，来为我天朝，为我社稷百姓，干！他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邓廷桢、关天培也喝下了自己手中的酒。一杯水酒算不了什么，听众朋友们，可是他是从三位大人心上流出的血呀，流出的泪呀。古人不是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他们三个人，一不是桃园结义，二不是歃血为盟啊，但是却有过之而不及呀。说来也怪，恰在这阵狂风骤起，倒大雨点从天摔下来，刹那之间大雨倾盆，犹如万马千军。林则徐哈哈大笑，朗声地说道：上天为我等助威矣。咱们说简言，转过天来，雨过天晴，林则徐在邓廷桢的陪同下视察街市、江面、海防。在江口，邓廷桢指着远处的海面说：那边就是伶仃洋，您看了左边那几只船，船体结构特殊，船身长，船桨大，帆张三尾，以这个主帆以及前帆鼓风，左右快桨二三十个，航速极快。船两侧呢，则是有这个防炮的铁网，船首置大炮一座，另外配有旋转炮、毛枪以及随发枪。这就是英酋啊贩卖鸦片特制的武装走私船。此船如果说遇上咱们水师缉私巡查，则是鸣放枪炮瞬间逃脱。林则徐啊，这阵举起望远镜观看，果然就如同邓大人所讲，他突然就发现靠在右侧停有一只船，与这个英舰不同，于是问：右侧那只是美国船吗？邓大人点了点头：正是，中国百姓称英舰为快蟹船，那个船啊，真是有点像螃蟹一样。右侧那只美国舰也是为了走私鸦片而特制，叫做飞潜船，船上配有枪炮，航速极快。您再看那些个岸边平底狭状的这个船，有如浮动的这个堡垒，那就是老百姓叫的趸船。在伶仃洋面上有22艘，每一艘趸船上都储有鸦片1000多箱。林则徐想了想说：据我所知，邓大人在广州已经颁布了禁令，严禁鸦片，并且捕获200余人罪大恶极的这个烟贩为首的11人斩首示众，这当然很好，但是上此足不以禁绝烟毒啊。那依大人之见，以本官所见，还需严厉打击与洋人勾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是朝廷的命官还是带兵的将领。再其次，要全部缴获洋人的鸦片，不准他们再犯境走私。大人意见极是，只是非用兵力不可。邓廷桢啊，着实有些个踌躇。林则徐听到这儿，放下望远镜，坚决地说：不当用兵之时不用，当用兵之时则不必犹豫。以卑贱先令沿海水师分路扼守，然后与他们交涉。回到官邸之后，二人呢又记忆了一番，于是命了水师提督派兵扼守港口，送走了邓廷桢。林声来报，原来是广州几家书院的帖子，帖子上写着：学生们慕林大人之名，希望林大人视察。林大人一看笑了：好，告诉他们3日之后本官前去，但是要依我一件事情，大人请讲。林生啊有些纳闷，心里话说：老爷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葫芦里有药不明着派呀。过来，他这阵招手叫林生。林生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走上前，林则徐抚在他耳边，如此这般的讲了一番。说完了，林生啊满面笑容马上离去。书要检验过了3天，林则徐准时到了书院，他讲了话，学生们欢欣鼓舞，正笑着，林则徐突然地宣布：各位，今天本钦差大臣要出卷考考你们。哎呦，就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学生们个的个的紧张起来，窃窃议论：哎呦，钦差大人考试非同小可。还有的后悔起来：哎呀，要早知考试啊，不如不请林大人了。刹那之间校门紧闭，
书院内一片的肃静。

0: 学生们这心呢都滴到嗓子眼了，卷子发下来一看试卷，个着个的都愣了，紧接着是一片的欢喜。原来啊，试卷里头夹着一张纸条，写着此次考试试题可以不答，但是要将自己知道的鸦片商人、走私、受贿的官吏的名字、住址以及活动情况一一写明。学生们会心的笑了，他们来自四方，情况确实知道了很多，一个个认真的写起来。林则徐啊，利用各种的办法对烟贩活动的内幕了解的一清二楚，命令各路官员前来这个衙门议事。议事厅十分的宽阔，天花板、方砖地、白灰墙上画着山水以及啊花卉的这些个画，六根的红旗的爆竹足有一篓粗啊。正面楠木的这个书案摆着文房四宝，飞气儿普票、令箭、将旗两侧摆着钦差大臣的仪仗。院子里有120名站堂手，手持着利器，个着个的高大魁梧。各路官员按着品级分别两旁站立。林则徐一身正气，身穿黄马褂，头戴花翎，在这个堂威声中缓步登上官位坐下。在这众官员齐声的答道：“卑职参见钦差大人。”说着施礼，林则徐一摆手：“免，请邓大人官军门坐。”邓廷桢、关天培坐下，其他的官员各就各位。站立好了，林则徐厉声地说：“严禁鸦片，本钦差已经颁布命令，各位当以知晓。经查，在吾等朝廷命官当中，也有许多人吸食烟毒，走私贩私，互相勾结包庇，损公非私。如此人等，天不容，地不容，人不容，应当一一法办。”叫这几句话说完了，再看众官员低头垂手，个的个的万分紧张，那些个身上不干净的吓得体似塞糠一样哆嗦开了。谁不知道这林则徐铁面无私啊，即使那些个干干净净的与这个烟毒没有牵连的官员见此气氛，也不免噔噔噔的心跳了。林则徐怒目而视，喝道：“三品道员武少荣啊，在卑职在。”这个武少荣啊，原来是买办，上下勾结走私鸦片，成了富翁。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花钱呢买了个道员的官做。这个清朝中叶以后啊，这个官可以啊花钱买，可见腐败到了何等的程度。武少荣心中明白自己作恶多端，自打林则徐到了广州啊，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此时一听林大人厉声的呼叫他的臭名，这脑袋嗡大了，像是一盆冰水当头浇下来，磕磕巴巴的答应了，走到前面跪下。林则徐往下看了看，微微的一挑剑眉，声音呢不大，非常的低沉，但是非常之严厉：“吴少荣，你可知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800-400-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罩，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怎么还喝的？救救我！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让我一次爱的路。
8: 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9: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4: 我是其他垃圾桶，
1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0: 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
16: 怎么方
14: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1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3: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4: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七集。
1: 十几分钟以后，小 K 被看守押到了会议室。
2: 报告，囚犯6535号被奉命带到。
1: 陈一鸣听罢，随口喊了一声：“
3: 进来。”
1: 看守闻声把小 K 押了进来。陈一鸣看了一眼小 K， 向看守挥了挥手，看守下去了。小 K 站在门口，紧张地看着陈一鸣和冷风。陈一鸣审视了一会儿小 K， 轻声地问道：“
4: 你是小 K？”
1: 小 K 立刻一个立正：“
5: 啊，是，是，我是。”
1: 陈一鸣朝着小 K 笑了笑：“
4: 不用紧张，我只是要和你说几句话。哎，小 K 啊，你的老千出得不错吗？”“
5: 老千？”“长官，您怎么知道的？”
1: 陈一鸣没有回答小 K 的问话，却倒了一杯水放到了小 K 的面前。“
4: 小 K，你关了多久了？”“
5: 2年。”“
4: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小 K 低下了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5: 因为睡错女人了呗。”“
4: 睡错了女人？”
1: 陈一鸣和冷风对了一下目光，笑了笑：“
4: 你睡错谁了？”“
5: 孔家二小姐。”“
1: 什么？”冷风一下

0: 笑起来。小 K 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赶紧解释。
1: 真的，我如果不是又睡了别的女人，孔家二小姐也不舍得把我关起来呀。
0: 陈一鸣听罢更大声地笑起来。
2: 小 K 呀、啊、你很讨女人欢心吗？
0: 小 K 此时却显得扭捏起来。
1: 长官，您就别取笑我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后悔药去了。他们不审我，也不判我，就这么关着我，像狗一样的活着。哎，这日子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陈一鸣此时收起了笑容。
2: 小 K， 如果给你一个出去的机会，你要不要？
1: 要啊，当然要了。长官，你说是什么机会吧？
0: 陈一鸣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
2: 小 K，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抗日，我们很需要一些特殊人才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打日本人，我们可以给你特赦释放。
1: 打日本人？
0: 小 K 的眼睛立刻瞪大了。
2: 对，打日本人，你愿意吗？
1: 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0: 陈一鸣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起来。
2: 我跑到这里来跟你谈话，没时间下耽误功夫。你给我来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
1: 长官，我不会打仗啊。
0: 冷风看着小 K 插了一句。
3: 我们会训练你的。
0: 小 K 转了转眼睛，还是很不理解。
1: 这外面难道就没有热血青年了？您还到监狱里来拉壮丁？
2: 哼，可是你会的，外面的热血青年不会。
0: 陈一鸣说罢，用眼睛紧盯着小 K。 小 K 的身子不觉颤抖了一下。
1: 可我除了会耍老千玩女人，什么都不会呀。
0: 陈一鸣立刻接过了一句。
2: 我们要的就是你耍老千玩女人的本事。一句话，你到底干还是不干？
0: 小 K 咬着嘴唇不敢回答。陈一鸣和冷风对视了一眼，冷风伸手将一份文件亮给了小 K。
3: 这是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你只要答应参加我们的行动，我们就答应把你名字添上去，再添上日期就可以生效了。
0: 小 K 听罢仔细看了看冷风手里的特赦令，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1: 真的？
2: 我们骗你干什么？
0: 陈一鸣听罢赶紧又补了几句。
2: 你出去以后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过去的事儿将一笔勾销。
0: 小 K 急速地转着眼珠，还是感到不相信。
1: 那如果我不去呢？
0: 冷风听罢又翻了一页。
3: 这张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令，
2: 是判处死刑的判决令，而且是立即执行。
0: 陈一鸣立刻追了一句。小 K 吓得脸都白了。
1: 长官，我参加。
0: 陈一鸣望着冷风得意地笑了。夜晚，死囚牢房内，一个绰号叫做燕子六的在押犯正戴着手铐脚镣靠墙坐着。牢房外探照灯不断地在关押区的上方划过，倍添了几分阴冷和寒气。过了一会儿，燕子六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机警地扫了一下四周，

0: 便开始默默地运气。过了一会儿，只听到一个轻微的声响，他戴着的手铐断了。燕子六松开双手，活动了一下，又开始摸向脚镣。此刻，在岗楼里，在黑暗中持枪瞄准的冷风，正将眼睛紧紧地贴在瞄准镜上。死囚牢房里，燕子六在黑暗当中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冷风轻轻地拉了一下枪栓，将子弹推上了枪塔。死囚牢房里，打开脚镣的燕子六，此时正赤裸着上身，抓住已经被他掰弯了的铁窗栏，奋力地向窗外爬去。正用瞄准镜瞄准的冷风，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陈一鸣见状，拿起了望远镜。
1: 哼，这燕子们在江湖的地位，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0: 冷风直起身来，不觉吁了口气。
1: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0: 正在爬行的燕子六已经从铁窗扭曲的洞口处爬了出来。随后他轻松几步便窜上了楼顶，迅速地向前方跑去，速度之惊人令人眼花缭乱。此时冷风依靠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紧紧地跟踪着。
1: 阻止他，
0: 陈一鸣轻轻下了命令。冷风随即扣动了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正在奔跑的燕子六脚下立刻蹦起了火花。嘿，燕子六怪叫一声立刻跳了起来。又一声枪声响起，燕子六的脚边又蹦起了火花。
2: 哎，
0: 燕子六吓得又是一跳，紧接着接二连三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燕子六一边惊叫着一边跳跃着躲避着子弹。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声响了起来，探照灯的光束也随着枪声跟踪了过去，照得燕子六的周围如同白昼。而后随着快速的脚步声，狱警们持枪包围住了燕子六。
2: 哎呀，
0: 燕子六重重地叹了口气，只好自认失败地直起腰来。狱警们随即蜂拥而上，摁住了燕子六。
1: 我们下去。
0: 岗楼内，陈一鸣放下了望远镜，带领提着放了狙击步枪的箱子的冷风向外走去。监狱操场内，被俘的燕子六恶狠狠地望着正在注视着他的监狱典狱长陈一鸣和站在陈一鸣身旁的冷风。
3: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0: 典狱长说着转向陈一鸣。陈一鸣迟疑了一下，
1: 照你的规矩办。
0: 典狱长谦卑地看着陈一鸣。

0: 走去。燕子六被狱警们拖着，仍然不住口地大声咒骂着：“
1: 你哪里的小兔崽子们，爷爷我不怕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们杀了我，杀了我吧！爷爷要是眨一眨眼，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2: 住口！妈的，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大声叫唤？
0: 一名狱警说罢，用绳子勒住了燕子六的喉咙，令燕子六再也喊不出声来。

0: 行刑房内，燕子六被吊在铁锁上，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过了一会儿，陈一鸣带着冷风走了进来。
1: 你们都出去吧。
0: 陈一鸣回头对狱警们说了一句，狱警们闻声赶紧退了出去。
1: 燕子六，我想和你谈一谈。
0: 燕子六勉强地睁开沾满血污的眼睛，他鄙视地看着陈一鸣。
1: 你是干什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我姓陈。
2: 军统？
0: 燕子六的脸上立刻地露出了嘲弄的神情。
2: 哼，原来是地老鼠，你来干什么？
0: 陈一鸣并不介意地笑了笑。
1: 我是慕名来看望飞贼燕子六的，如果不是我的人出手，恐怕还真让你跑掉了。哎，说实话呀，你的功夫不错，可惜走的不是正道。
2: 正道？什么正道？少他妈废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燕子六说完鄙夷地看着陈一鸣。陈一鸣沉默了一会儿，正色道，
1: 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一件正事儿，也是关系到你命运的大事儿。
2: 我的命运？
0: 燕子六不耐烦地打断了陈一鸣的话。
2: 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有什么屁话放。
0: 陈一鸣没有理睬燕子六的无理，继续平静地说道，
1: 我看你一身的好功夫，想保你出来为抗战效力。
2: 保我出来干什么？要我给你们军统当特务？
0: 陈一鸣没有正面回答他，接着说，
1: 我知道你娘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来找你为的就是杀鬼子。
0: 燕子六不屑地瞪了陈一鸣一眼，
2: 杀鬼子老子自己会杀，犯不着给你这些狗特务卖命，滚。
0: 陈一鸣没有理睬他，继续说，
1: 我给你两个选择。
2: 啊？给老子说来听听，看你们到底有什么牛屎黄尿的。
0: 陈一鸣又照着以前的方法拿出了一张特赦令。
1: 这一张是你的特赦令，日期上是空白，签上就可以生效。
2: 我呸！老子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份孝心呢。
0: 燕子六说罢一口唾沫吐在了陈一鸣的脸上。冷风见状欲伸手就要打，陈一鸣拦住了他。
1: 燕子六，我这里还有一张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令，只要我签了字，即刻就能生效。
0: 谁知燕子六并不屈服，竟狂妄地笑了起来。
2: 狗日的，吓唬孙子呢，枪毙我，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放心吧，老子是不会给你们军统卖命的。
0: 陈一鸣脸上的表情渐渐地严肃了起来，他猛地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贴着燕子六的脸皮慢慢地滑动着。
1: 燕子六，这把匕首属于尖刀中的极品，是德国最好的刀剑工程师设计的，用的呀是最好的工人，最好的材质，他们手工来打造的。这匕首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哎，这是我的部下在德国狙击手学校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送给他的纪念品。
0: 陈一鸣说着，将匕首顺着燕子六的脸、脖子、前胸向下滑去，直至停在了燕子六的裤腰上。
1: 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有一种痛楚啊，叫做生不如死。
0: 陈一鸣说着，一挑匕首，燕子六的裤腰带瞬间断裂了，燕子六的裤子一下子掉了下来。燕子六立刻惊呆了，
2: 你干什么？
0: 陈一鸣笑了笑，
1: 不干什么。这辛亥革命以前呢，是封建皇朝，那个时候宫里都有宦官，也就是太监。
0: 陈一鸣话没说完，燕子六头上的汗珠就渗了出来。
2: 你可别胡来啊。
0: 陈一鸣不理睬他，继续说，
1: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受了宫刑而做出伟大的成就啊，比如司马迁。
0: 燕子六头上的汗珠顿时像雨一样的流了下来。
2: 你可别胡来啊，我犯的是国法，你不能滥用私刑。
0: 哼。陈一鸣冷笑了一下，
1: 你别忘了，军统一向都是滥用私刑，胡作非为。
0: 陈一鸣说罢，手中的匕首往下动了动。
2: 哦，别，你还不杀了我，你杀了我吧。
0: 燕子六杀猪般的大喊起来。陈一鸣没有说话，却猛地挑开了燕子六的裤衩。
2: 哎呀，别割吧，狗日的，我他妈干，把你刀拿开，他妈给我拿开。
0: 燕子六用尽全身力气大叫起来。陈一鸣忍不住笑，
1: 你要是早点痛快答应，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2: 你奶奶的！
0: 燕子六气愤地瞪了陈一鸣一眼。集中营里，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集中营。操场上，一名叫做书生的囚犯正跟着囚犯们一起在操场上放风。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八集。
1: 把这刀拿开，他们给我拿开。
2: 燕子六用尽全身力气大叫起来，陈一鸣忍不住笑了。
3: 你要是早点痛快答应，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4: 你奶奶的！
2: 燕子六气愤地瞪了陈一鸣一眼。集中营里，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集中营。操场上，一名叫做书生的囚犯正跟着囚犯们一起在操场上放风。岗楼上，冷风放下望远镜望着陈一鸣。
5: 你要找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
6: 对，就是这个书生。
5: 看上去是个文弱书生，不像是个练家子呀。
2: 陈一鸣很有兴趣地望着正在操场上散步的书生。
6: 他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后来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读的硕士。他被关进来以前，在国民政府建设部担任工程师。
2: 冷风望着书生，不禁冷笑了一下。
5: 哼，还真跟他名字一样，是个书生。哎，我说你挑他来做什么呀？
2: 陈一鸣吁了口气说，
6: 他懂爆破，又懂日语，咱们上哪儿去找这两样都具备的人才啊？走吧，跟我去见见这个书生。
2: 几分钟以后，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书生被战战兢兢地带了进来。陈一鸣和冷风此时坐在预审桌前，凝神地看着他。
7: 长官好，8621奉命来到。
6: 坐吧。
2: 陈一鸣挥手示意了一下，书生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6: 郑月峰。
2: 陈一鸣突然说了一句，书生愣了，没有回答。陈一鸣严肃地看着他。
6: 你不叫郑月峰吗？
2: 书生似乎有些恍然大悟起来。
7: 啊，长官，8621号罪该万死。8621号囚禁已有3年，只有一个名字，就是8621，请长官恕罪。
2: 冷风有些藐视地看着他。
5: 行了行了，坐下吧，没出息的德行。
2: 陈一鸣看着书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书生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6: 书生，你不要害怕，我们找你来就是想和你聊一聊。
7: 啊，是。
2: 书生答应了一声，擦了擦头上的汗。
6: 书生，我看了你的资料，你本来是政

大学同窗误入歧途，加入共产党，为共党做地下工作。我因愚昧不知道他的叛逆身份，便与他小聚。本以为是寻常的同窗聚会，不料却被军统长官

0: 竟然委屈地哭了起来。陈一鸣没有说话，冷静地观察着他。冷风却有些不耐烦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就你这样的软蛋，我看着就不像共党，瞧你这熊样子，就不带能打仗的架。
2: 啊，打仗？
0: 书生听罢吃惊地站了起来。陈一鸣向他挥了挥手。
3: 哎，你坐下，我问你，你精通日语？
2: 哦，本人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文略知一二。
3: 那你还精通爆破技术？
2: 哦，谈不上精通，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
3: 嗨，说你精通你就精通，瞎啰嗦什么呀？
0: 冷风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0: 书生急忙站了起来。
1: 是是是，8621号，冒失冒失。
0: 陈一鸣慢慢地站起来，走了过去，拍了拍书生的肩膀。
2: 哎，我知道你受了冤枉，我们呢没有恶意，你只需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0: 陈一鸣说着踱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2: 8621号，我仔细查阅了你的资料，也跟负责你专案的官员做了接触。哼，他们呀也一致认为你是个倒霉蛋，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会见了错误的对象。
0: 书生没有回答，他在思索着。陈一鸣突然话锋一转，
2: 但是你在这儿关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也该知道这儿的规矩吧。
1: 是是。
0: 书生赶紧站了起来。陈一鸣拍了拍他的肩，让他坐了下来。
2: 好，我在你对面也关了4年。
0: 书生听罢仿佛惊讶地抬起头来。陈一鸣望着他笑了。
2: 哼，别装作不认识，每天放风我们都能看到。
0: 书生的脸上现出尴尬的笑容。
1: 啊，长官气宇轩昂，8621不敢想。
0: 陈一鸣又笑了。
2: 我说8621呀，你呀也不用客气了，我们都是难友。哼，既然在这儿待过，规矩我们也都不陌生。这西风集中营只许进不许出，这里被冤枉的人不在少数，可出去的人却寥寥无几。如果没有上天怜悯，他都要烂死在集中营里了。
0: 书生听着不禁眼里流出泪来。陈一鸣走过去又拍拍他的肩膀说，
2: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出去。
0: 书生愣了一下，立刻站起身来。
1: 长官。
0: 陈一鸣转过身来直视着书生的眼睛。
2: 参加我的队伍去打日本人。
0: 书生呆呆地看着陈一鸣，看样子好像是还没反应过来。
2: 怎么，你不敢？
0: 陈一鸣追问了一句。书生摇摇头。
1: 不，8621只是不明白我手无缚鸡之力能参加军队吗？
2: 不是军队，是军统。
0: 陈一鸣更正了他一句。书生更愣了。陈一鸣拉过一把椅子，索性就坐在了书生的跟前。
2: 这么跟你说吧，我呢是一个职业军人，我反感军统的胡作非为，但是除了参加军统的特务工作，我没有抗日的机会。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党国培养多年的军人。
0: 书生注意地听着琢磨着。陈一鸣继续说，
2: 我想抗日可是没得选择，你想出去也没得选择，你说说吧，你干还是不干？
0: 书生突然哆嗦了一下。
1: 长官，
2: 我知道你是个胆小的工程师。
0: 陈一鸣打断了书生的话。
2: 这辈子就没想过会参加特务工作，所以啊，哼，我不勉强你。

0: 黄昏，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地处重庆郊外的日军战俘营。战俘营里，几十名穿着没有标志的日本军装的日本战俘被围在铁丝网里面，其中有几个是残疾人。在战俘营的另一侧，关押着近百名的日本侨民，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其中很多人是妇女和儿童。此时，穿着破旧飞行服的被俘日本军官藤原刚正坐在草地上懒悠悠地吹着口琴，口琴吹得不连贯，却带着明显的感伤情调。陈一鸣和冷风健步从吉普车上走了下来，站在战俘营门口的国民党宪兵见状赶紧迎上来敬礼，并且示意检查证件。陈一鸣把证件交给了宪兵，冷风打量里面，悄声问陈一鸣：
1: 我说这关了多少日本鬼子呀？
2: 官方资料记载，这里关了47名日军战俘，96名日本侨民。
3: 啊，长官，请。
0: 宪兵把证件还给了他们，并礼貌地请他们进去了。冷风一边往里走，一边恨恨地望着日本战俘：
3: 他妈的，都应该给老子当活靶子用。
0: 陈一鸣苦笑了一下：
2: 哎呀，痛快痛快嘴可以，可要真做那可不行。根据日内瓦公约，放下武器的战俘生命和安全应该得到对方的保护。
3: 哼，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无辜老百姓，那时候他们怎么不跟我们讲讲什么日内瓦公约啊？
0: 冷风仍然仇恨地望着眼前的日本战俘，冷冷地回了一句：
2: 因为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0: 两个人说着走进了战俘营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又在战俘营管理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们去的方向是正在吹口琴的藤原刚。
2: 你就是藤原刚？
0: 陈一鸣说着站在了藤原刚的面前。藤原刚立刻站了起来，他不敢抬头，汉语却说得很流利：
4: 报告长官，战俘藤原刚，日本陆军航空队第15战斗机联队中尉飞行员，战俘营编号187。
2: 跟我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一鸣说完在前头走了，藤原刚哆哆嗦嗦地跟在他后面。此时在四周的日军战俘不知道面临藤原刚的将是什么命运，也同时担心悲剧的命运不知何时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都心情复杂地看着陈一鸣和藤原刚。冷风见了不禁骂了一句：
3: 他妈的，干什么干？被抓起来了还不老实啊？再不老实，老子拿机枪把你们一个个都突突了。
0: 冷风一骂，那些转过头来的日本战俘都吓得立刻转过脸去。冷风这才觉得自己被怒火挤压的心稍稍的松快了一点。此刻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站着一位身材消瘦的日本老人，他正浑身哆嗦着担心地望着陈一鸣和藤原刚。陈一鸣不禁问了藤原刚一句：
2: 那个女人是谁？
4: 回长官话，我母亲。
0: 藤原刚轻声回答：
2: 好。
0: 陈一鸣应了一声，带着藤原刚 进了战俘营的办公室。藤原刚按照陈一鸣的命令坐了下来，心里面却很不安稳。
5: 你是怎么被俘的？
0: 陈一鸣望着藤原刚，沉声问了一句。藤原刚以一个日本军人的姿态赶紧站了起来。
4: 回答长官，武汉会战时，我的战斗机被贵军击中，我跳伞逃生，所以被贵军俘获。
5: 哦，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这里？说。
0: 陈一鸣又问了一句。藤原刚听罢，眼圈开始变红了。
4: 回答长官，我的战斗机坠毁以后，航空队上报我牺牲了，消息传回日本，我的母亲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死了，千里迢迢来到贵国，又走到贵军的阵地前投降，为的是可以得知我的下落。贵军仁慈，将他送到这里。我母亲见到我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回到日本了，于是就陪我在战俘营等待战争的结束。
0: 藤原刚的话令陈一鸣不禁深受感动，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接着问：
5: 你跟你的母亲感情很好？
4: 我和我母亲感情大大的好。
0: 藤原刚说着，眼里流露出温暖和自豪感。陈一鸣听了很感兴趣地问：
5: 怎么个大大的好法？
0: 听了陈一鸣的话，藤原刚的脸色立刻变得柔和了。
4: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母亲一手养大的，她辛辛苦苦跟我上了小学，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我就是她的全部。我从军以后，我的飞机不幸被贵军击落了，可我的母亲在国内听到消息，她却坚信我还活着，她是位伟大的母亲，她是位伟大的母亲。她以60岁的高龄远涉重洋，辗转来到贵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步行100多公里，穿越双方的封锁线，终于找到了贵军，投了降。他为的就是要确切地知道我是否还活着。现在为了陪伴他的儿子，他又宁可失去自由，自愿留在战俘营里陪伴我。他就是我的生命，他的恩情我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
0: 藤原刚说到这儿，脸上浮现出了无限的崇敬。陈一鸣也被藤原刚的神情感染了。
5: 这么说，你的母亲是你的全部了，对吗？
0: 藤原刚的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4: 曾经不是。
5: 为什么？那你曾经的全部是什么？
0: 藤原刚犹豫了一下，不敢说。陈一鸣的态度变得很和蔼。
5: 你说吧，我们不会治你罪的。
4: 我曾经的全部是大日本皇军，是大东亚圣战。
0: 陈一鸣的脸色突然变得冷下来，他冷笑了一声。
5: 哼，那现在呢？
4: 我现在的全部是我的母亲，她为我付出了一切，我对不起她。
0: 陈一鸣叹了一口气。
5: 你对目前的这场战争怎么看？
0: 藤原刚想了想回答说，
4: 我曾经以为这是一场大东亚共荣的圣战。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眠，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5: 评书36计，第29计，树上开花。这计不是一般的计，这个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借局布势，利小势大，鸿渐于陆，其余可用为也。什么意思啊？这树上开花呀，作为一种计谋，来自古代的战例。哎，它是指啊，就你借助某种外在的力量对敌人进行镇抚打击。哎，这就像某树上啊没有花，这树上没有花，你可以把那彩色的绢绸啊，是吧，弄点花贴在那树枝上，人为的使它有开花在上面，而制造出逼真完美的效果。如果不仔细看，还辨不出真假来。因此这个树上开花用到军事上，哎，是很有用的。就是当自己这方处于劣势的时候，隐瞒自己的实力，明明乏力，去故作很有实力的样子，你让这个敌人摸不清你的真相，摸不清你的头脑，以便能出奇制胜，把对方置于死地。这里边有故事。战国后期啊，燕国派大将乐毅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齐国。这家打的乌烟瘴气啊，嘁哧咔嚓，嘁哧苦吃，爱吃不吃，是一举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只剩下这个莒城和即墨这么两座城池还在抵抗。这个齐国眼看要完蛋了，也就两座城了。就在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在这个齐国出现了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救齐国于危难之间呢，不仅挫败了燕国的进攻，还使齐国再次成为七雄之一。那么这个田丹呢，是齐国田氏血缘关系较远的宗族。原来呢，田丹的祖先啊，就上一辈吧，在齐国担任过官吏。后来田丹呢长大了，担任过这个临淄管理市政的小吏，也做过小官，是深得百姓的拥戴。这个燕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田丹带领宗族来

全城的百姓抵御燕国军队。哎呀，当上这个城里的城防司令呢，立刻他就组织人马呗，就把城里的这个青壮之士，哎，组织成了一个军队。尽管组织了军队，担当了头，但是田丹知道，要击败这个乐毅呀，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自己这什么军队呀？人家什么军队？现在这个乐毅这个军队杀气腾腾的，正旺呢，啊，火气正旺呢。自己一个小城，而且我们齐国现在杀的70多城都没了，就剩2城，所以就这俩地方了，那实力相当的悬殊了，不能贸然应拼呐。齐军不但不能打败燕国呀，如果伸手的话，整不好反而仅剩这2座城池，也得落入燕国之手。因此，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田丹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不久，这机会终于来临了。向来宠信乐毅的燕昭王去世了，而新立这个燕惠王，这个燕惠王和这个乐毅啊，他们中间有矛盾。哎呦，这对齐国来说着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田丹认为这是除掉乐毅的大好机会呀，便派人呢潜入燕国，使用了离间计，挑拨燕国君臣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个燕惠王听了小人之言了，不久乐毅果然被剥夺了军权。那么乐毅去了赵国了，乐毅想，你说我在这个国家啊，军权被剥夺了，干脆走吧。乐毅就跑到赵国。那么燕国这些原来的士兵向来是拥戴乐毅的，因此大伙都感觉到愤愤不平。我们家主帅非常好啊，啊，怎么就把兵权给去掉了呢？我们想念乐毅呀。就在这时候，这燕惠王就派了将军干什么？接乐毅的兵权啊，那么来整顿军队，然后准备进攻寂寞城里的齐军。田丹呢，一看这个燕军准备攻城，于是他下令城中的军民呢，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你们呢，提供出食物啊，拿出那个粮食，咱们祭奠祖先，往院里头撒。哎，往院里头撒呀，就是敬天敬地敬神的。大伙就听这个田丹的话呀，把粮食就撒在院里头。这天空的小鸟突然发现，哟，怎么事儿？有粮食吃，哗，空中的鸟就下来了，就奔着城哗哗一片片往下下吃粮食。哎呦，外边的燕军呢，看到了，感觉很奇怪，说这鸟怎么都往城里飞呢？不知道齐军干什么呢？那么这时候，田丹又暗中派人开始造谣，造什么谣呢？说城里有天神显灵，要派神师来相助。所以你看着没，连这些鸟都来了。啊，我们的城是不会攻破的。这个谣言就传到城外了。城外的那些燕军一听到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害怕起来了还。哎呀，人家那城啊有神灵相助，攻破不了，谁愿意和神去作对呀？你看这每天这鸟哗哗往城里头，然后哗冲天而起，这是一道奇观呐。这田丹呢每天都这么干，告诉老百姓往院里头撒粮食，鸟来了，然后啪一惊起，鸟再飞出城去，整个就在这空中，嗨呀呀，一片五彩斑斓呢。这田丹在这寂寞城里装神弄鬼，弄得这燕军的将士摸不着脑袋，怎么事儿？
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了，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啊，这就暂缓了攻城的行动。哎呀，田丹一看自己这个计谋有了效果，然后他就实施了下一步行动。下一步什么行动啊？得激怒自己的军队对这个燕军的愤慨啊。他把全城的这些兵丁全召集起来了，然后就给他们开始讲，站在个高台上一挥手，乡亲们呐、啊，我们伟大的齐国江山已被燕国占领，现仅剩孤城两座，乡亲们呐、啊，敌人践踏我们山河，凌辱我们的姐妹，欺压我们的百姓，国破家亡了。我们和燕国兵火不同路，乡亲们呐、啊，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仇恨。我们有没有仇？有。我们的齐国大帝的儿女战死在沙场，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呀！敌人多么残忍，多么残暴！我们能饶了他吗？我们不能饶他。好家伙，这就乱了啊！大伙整个全城，连老太太拎个铲刀都出来了，要报仇，要血恨，打倒燕国，打倒燕国帝国主义。这那年有这词儿吗？根本没有啊！开玩笑，这个评书啊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东西，你不能老严肃的，大伙讲的好家心里都崩崩的，没用。我觉得他就是把大伙逗乐了，哎，大伙高兴，身体健康，这就对了。所以咱别苦巴的讲，是吧？这田丹一看这齐军的士气太高涨了，这温度也太高了，整好十万度，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啊亲自啊和士兵们开始修于防御工事，那么把自己的妻妾他都编在这队伍之中，跟大伙一起去干活啊。那么把库存的粮食酒拿出来和大家士兵共同分享，田丹呢还命装备精良的士兵埋伏起来，老弱士兵上城上去防御。为啥呢？这里有计。实际田丹已经偷偷的暗中在城外啊，因为他这个敌人是在城下，在北门南门这儿自由还可以出入的，是吧？所以偷偷的田丹命人已经弄来了1000多头牛运到城里来了。这城里的老百姓再有几百头牛，1000多，接近2000头牛啊，都在这城里呢。田丹就把这牛身上啊披上了大红袍，还画上了五彩缤纷的各种图案，有鬼有神儿摘不着的。这还不算，在牛的这个犄角上还绑了锋利的刀。好家伙，这牛也不知道干啥呀，啊，闷的麻直叫，怎么事儿？这是你穿上什么意思？嗯，那么在这个当中，田丹告诉，就在这个牛的尾巴上绑上芦苇，然后这芦苇上蘸上油，嗯，就在城门这儿开始准备好了。哎呀，然后呢，就在这一天呢，5000名敢死队员紧随其后，就在牛的身背后啊，这都得准备好了，在城门这儿都埋伏好了。楼上，也就是说城楼子上城墙上全是满城的妇女，满城妇女，哎，老太太老头拿个锅碗瓢盆敲这些铜器，这打击乐，这田丹一声令下，打击乐一响，城门一开，这些牛就放出去，把牛尾巴点着了，牛冲出城门，后边5000名敢死队，你就放心，对个的燕军就倒大霉。就见田丹大喊一声 1, 2, 3, 4, 开始行动。

这不斗牛士吗？啊，这不玩牛呢吗？紧接着就把这个牛尾巴就点着了，紧接着就把这城门打开了。再说燕军，这城里他老也不出战，整的直犯困。燕军坐地上啊，没精打采的，就琢磨你反正这个齐国也要亡了，这城里头折腾啥？天天的鸟飞来飞去的，忽然听得城墙上鼓声大震，城门大开。这些燕军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这个城里边冲出来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呢、啊，是狼烟滚滚，闷的吧直叫啊！特别牛脑袋上绑那把刺刀，光闪闪，冷飕飕，夺人耳目，后边火焰腾空。怎么的？牛尾巴着了？这什么呢？这是一下惊呆了，反应不过来。可这些牛已经到了前夕了，这大白火牛阵，这牛管你那个吗？什么人能扛住啊？什么也扛不住啊！这个燕军的死的死，伤的伤，牛蹄子搭上就亡啊！好家伙，刺刀撅上去，那尸体咔咔给空中直飞，牛疼啊！这牛也想。这怎么了？这是屁股后边这么热啊？这什么的？这是谁给我整什么？这谁和谁呀、啊？哎呀，牛也明白了，要不你们这些燕军攻打我们齐国，我能挨点吗？对不对？就你们这帮混蛋占我们河山，侵我们这个齐国，结果你们来了，这天丹把我们才点着了。就你们这些侵略者，我们一定要打击侵略者。所以这牛发疯，就在这个燕军的军营里头横冲直撞。这倒小事，后边还有5000名敢死队呢。这5000名敢死队眼珠都杀红了，平日里天丹对他们的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每天都灌输，是必打击侵略敌人，战我山河啊，那还了得？所以挥起掌中的刀，左杀右砍，十成小山血流成河。好家伙，这一顿大杀大砍呢、啊，那还问吗？燕军大败呀、啊，元帅都死了，杀退多少里呀、啊？紧接着这边天丹又鸣旗号角，知道吧？立刻对各个阵地展开反攻，一鼓作气，各地拿下。那么各地的燕军听说主帅都阵亡了，纷纷退却、啊、那么那些已经投降燕国的一些齐军将领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马上到河齐又反过来了，迎接天丹。这个天丹的队伍打到哪儿胜到哪儿，打到哪儿赢到哪儿，打到哪儿老百姓鼓乐喧天响到哪儿，军民奋战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收复了72余城池。那么天丹运用树上开花之际、啊、这大白火牛阵、啊、就用这火牛就击败了燕国，使齐国转危为安。那么另外告诉大家，这树上开花的关键呢，是人为的造成强大的表面声势以震慑敌人，明白吗？就说三国后汉三国张飞怒吼吓退曹操，那就是借用了树上开花的计谋，明白吗？这个故事一般人都知道啊，大战长坂坡呀，赵云救阿斗，好家伙，然后杀出重围，张飞在长坂坡那儿有长坂桥，他弄了20个，他没几个兵啊，他就弄20个骑兵，马屁股后边拴上树枝子，在这树林子里头直跑，狼烟滚滚的都起来了。然后他自己提着丈八蛇矛就站在这个当阳桥上。那么你敢曹兵追过来，追谁呢？是追这个赵云呢？赵云没了，来到桥这儿抬头一看啊，就见有一位黑去撩光大个大眼珠跟牛似的在这桥上，另外在这个将军的身背后是一片

0: 林子里一边尘土飞扬，这是不是诸葛亮的计策呀？马上禀报曹操，曹操这就来了。这时有人就跟他说呀，这是张飞呀。哦，马上曹操就想起什么了呢？当初关羽跟他说了，说我家三弟呀，是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所以这个印象早在曹操这脑袋里就有。可就在这时候，曹操正生疑的时候，突然张飞是哇呀鬼叫，嘿，我张飞在此，谁敢上来与我决一死战呢？这一声吼的地动山摇，时有威力，竟把曹操身边的一名将领夏侯杰吓得是肝胆破裂，一口鲜血喷出来，死在马下。这曹操一看，赶紧得撤的赶慌，迅速撤兵向西而走，放弃了对赵云和刘备的追赶。那么本篇章评书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反客为主，这计不错。这个原文啊是这么个意思：乘隙插足，恶其主计，见之进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趁着对方有漏洞啊，就赶紧插足进去，扼住其关键的要害。掌握其首脑机关，巧妙的循序渐进，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瞧瞧这计。那么这个反客为主的原意啊，就是主人呢不善于待客，反而收客人的招待。这客人有多种，有暂客，暂时到你们家啊，这个来的客人，还有久客，就是久住在你们家的客人啊，或者总来。再就是剑客，剑客什么呢？不是那个侠剑客，就是犯贱的那个，酸不溜叽的那样的，这些都还是真正的客。可是，一到了渐渐掌握了机要，那么他们就变客为主了。这个古语中啊，将这个过程分为五个步骤：征客位、乘隙、插足、卧机、成功。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将主动的权啊逐步的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像这里边的故事太多了，就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就《水浒传》都知道。这个《水浒传》里边就有一个反客为主的事件，就晁盖啊，这个晁盖利用了水泊梁山火拼，就坐上了头把交椅。话说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后，被官府追杀，走投无路之下来到了水泊梁山。说这个晁盖等人到底都什么人呢？说句良心话，水泊梁山过去啊，因为某种需要，宣传他们是农民起义这个军啊。实际你细分析分析，在那个年代，外寇侵略、内乱，这不就一伙强盗吗？啊，砸这个杀那个，就包括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大财主。哎呦，水泊梁山这伙人就看人家好，这人有钱、富裕啊，善于经营，把他弄到山上来入伙，这就把人家给拆了。除了林冲没办法被逼梁山，剩下你说好多那些所谓的英雄好汉，我感觉到就是一些社会的地痞流氓无赖，他们使社会动荡。还有那个及时雨宋江，你说那宋江啊，在官府里当差，两头吃，黑白两道，号为及时雨。谁的及时雨啊？是老百姓的及时雨啊，还是山匪的及时雨啊？所以什么事情站在一个高度去看待一个问题。有些书籍啊，由于它的历史背景需要，所以就把它美化了。等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你说那个宋朝即便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但是啊，那里边有好多杀无辜百姓的，拆人家家眷的，这样的

小偷小摸打砸抢的都跑到水泊梁山来了。那咱们就闲言少叙吧，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就说晁盖等人就把这生辰纲给揭了，就做了一个惊天大案，揭了官府的银两，走投无路之下就来到水泊梁山。这梁山大头目白衣秀士王伦是热情款待晁盖，很是不错。你看来了一伙人，我这款待王伦呢是一个读书人，他占据这个山他想干什么呢？消消听听的啊，这个自给自足，种点粮食，有时候下去山抢，也就抢那些所谓贪官污吏，不想惹大事儿，就领一伙人马在这儿，不想惹大事儿。但是晁盖等人来了还是热情款待啊。款待完之后，这个晁盖心里很高兴，就对这个吴用等人说呀，我们犯下这等弥天大罪，他自己都知道弥天大罪，现在无处安身，哎呀，要不是王头领如此错爱，我们就没有容身之处啊，此恩不能忘掉啊。这吴用探探脖子，实际两个人私下里这谈话都是互探自己的心计，明白吗？晁盖问吴用，咱们得感激这位，可是吴用啊就说了，说我觉得呀，这个王伦不想留咱们，为什么呢？话言话语里头我听出来了，特别你说后边有官兵追捕，他脸色就有些变，虽然他口头上答应收留我们，但实际上是另有打算，假如他有心收留我们，早就当场啊就得设定座位，我看呢，咱们是空欢喜一场啊。啊，晁盖听到这儿巴嗒巴嗒嘴，那怎么办呢？哎，吴用往前又探了探身，实际俩人心照不宣，就想把这地方拿下来，什么仁义不仁义，什么忠义不忠义，什么义气不义气啊，什么你的我的，土匪不讲究这个。所以俩人往前这么一探脑袋，就是林冲啊，原来是京师的禁军教头，不是一般人。你看这个林冲来了，他不得已啊才做这第四把交易，他对王伦非常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明天在他面前咱们说几句话，让他们本寨自相活拼，那时我们就可以控制梁山。就这俩人小人呐，你说讲忠义吗？这就跟那刘备你说不一样吗？刘备人家刘璋请刘备进川来弹压地面对付张鲁，刘备领了大军去了，到那儿把刘璋给弄憋住了，给整出去了，他在那儿当川中王了。你晁盖来了投奔人梁山，人家王伦热情款待，一山容不得二虎，人家本身想过消停日子，给你拿点金财宝钻石玛瑙，说天下空躺的，大哥你可以上别地方去，是不是？我这儿的真不行，谁家愿意留恶客呀？就咱家过日子，突然就来一个是哥们儿，过去哥们儿说我杀人了，想在你这儿藏两天，你能把他留下吗？对不对？你还得考虑你家中的老婆孩子吧，谁愿意引鬼上身呢？现在交朋友你也得看看，这也是啊。王伦想过消停日子，突然来这么一伙人，这家伙瞪眼珠子，气了咔嚓的，又抢这个砸那个，国家重罪犯，他能留吗？我这不引火上身吗？所以就不想留。可这一不想留，就被这哥俩看出来了，然后就计议把他整死，咱就把这山给夺了。所以说，说《水浒》是一部讲义气的书啊，我看就一个字儿，屁。那种义气建立在利益上，哎，这就想杀人家，还鼓捣事儿的杀。说林冲正好在这儿做四把交易，是吧？他不服王伦，所以咱们就利用他。你说这诡计多端，俩人定下这么一个反客为主之计，定下这么一个阴招，那么刺人。

0: 清晨，这个晁盖等人刚刚睡醒，突然有人来说，说林冲来看望大伙来了。众人连忙迎接林冲。吴用就对林冲说呀，我们不才呀，承蒙林教头错爱，心里十分感激。早就听说啊，哎，您是英雄豪杰啊。哎，不知后来是谁推荐教头上的山？林冲说是柴的官人呢。啊，哦，太好了，我们也是柴的官人推荐的。这回啊，我们就有了容身之处了。结果林冲听到这儿一声冷笑，哎哎，我看没那么容易吧？王伦呐，心胸狭窄呀，不会收留你们的。啊？吴用还故意惊讶，王头领待人接物那一团和气，如何称得上心胸狭窄啊？哎，他昨天听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事，便有些不自然，这就是他不肯收留你们的意思。
1: 哦，那既然王头领不想收留我们，那么我们还是去投别的地方去吧。
0: 说完这句话就做一个假装要离去的手势，林冲啪就把他拦住了。慢，众位豪杰不要离开啊，山寨不是王伦一个人的，这件事儿我自有主意。说完这句话，林冲转身就走了，离开这屋。第二天一早，王伦派人到晁盖一行人的住处，说早已带领山寨的众头领们在山南水寨亭上赴宴，请大伙过来。这晁盖等人就把这兵器暗藏在衣服里前去赴宴，多狠啊，这就要杀人家。你真心要抢这个山也行，你把王伦打残了，不打残你把他轰跑也中，你留条命你也够个义字，连命都不给人留，就带了家伙这就去了。到那就喝上了，酒过三巡，晁盖几次和王伦提起加入梁山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加入您这伙儿，入水泊梁山。王伦呢巴的巴的嘴，哎呀，承蒙各位豪杰看得起水泊梁山呐，要到此聚义，哎，只恨山寨养不起这么多真龙啊。你说真要是我，并不是怕事，我们梁山只是想过个消停日子啊，在这儿呢以打鱼为业，有时候实在恨几个赃官路过这儿，我们就把他拦截下，以度生活啊，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真是不好意思啊。因此呢，我们备了一些厚礼，万望各位小大啊，奔别的山去吧。等各位英雄事业有成，我再到各位的山寨里去投奔。这话刚说完到这儿，这林冲腾就起来了，叭这么一拍桌子：“当初我上山寨时，你也推说粮少房稀，现在晁盖等人都来了啊，来到山寨里，你又说出这样话来，你按的是什么心？”实际林冲啊，在这上我觉得又做了个不地道的事儿。咱不是说啊，《水泊梁山》《水浒》这部书写的他媳妇啊，让这个高太尉的儿子给相中了，如何这里边误闯白虎堂，林冲这事儿咱就不说了。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到了水泊梁山，王伦不管怎么把你留下，现在你就应该当调事佬、和事佬，或者你就逼王伦下去。王伦也不敢动，因为杀不过你们，打不过你们的。你不用借势来杀掉王伦，这就不好了。不管怎么地，人当初把你留下了。所以说，这个林冲这一拍桌子，吴用一看有机可乘，立刻就说呀，各位头领，各位头领，别着急，冷静啊，千万别打，千万别打，你们别吵吵啊，别动家伙事啊，千万别动刀。这就给人提醒呢， 我们来之后把你们这哥兄弟的情谊还都给弄坏了，不行不行，我们干脆走得了。越这么说，林冲越来劲儿，他能跳的王伦切近，嘿嘿，你笑里藏刀，我今日绝对放不过你。这王伦是个读书的，一看这事情不妙，哎呀，你怎么喝多了啊？还用语言来骂我？你还拿我当哥哥吗？林冲一听到这儿，笑了，你不过是个落地的俘虏，你胸中没有半点文墨，怎么能做梁山的头把交椅呢？吴用也跟着说，哎呀，没想到我们前来投靠反倒坏了各位的情分，大家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行了行了，你们别打起来。这就挑火呢，晁盖等七个人起身就要下山，林冲把桌子踢翻，嘣儿拔出一把刀来。吴用一使眼神，晁盖、刘唐冲进亭子，抓住王伦，抱着王伦。哎呀，你可不要伤了和气呀、啊！可不要伤了和气呀、啊！你可千万别动手啊！这吴用一手拉住林冲，一边对他说：“头领不可造次啊！啊，不可造次！”苑小二又冲过来，摁住了杜迁，谁呢？就是王伦的第二把手。苑小五过来摁住了宋万，宋万就是王伦的三把手。苑小七抓住了朱贵，朱贵就是人家梁山的人，就跟王伦一伙的。那么梁山的几个头领同时都被按住了，啊，按在地上。哎，你们别打，哎，你们别打，千万别打！你说这多损吧？你说，以拉架的形式把人给抱住了，小喽啰谁敢上来呀？那么林冲一把揪住王伦，你以为这梁山百事你一个酸秀才的吗？倘若不杀你，我还是林冲吗？噗一刀把王伦给杀了。哎呀，鲜血奔出啊。然后林冲站在那儿，今天有不服我林教头的吗？王伦就林榜样，服不服吧？好，大伙谁敢吱声？这是吴用啊，借机往前这么一探身呐、啊。现在林冲就是咱们头，大伙说对不对？对。好，慢！林冲一挥手，要说晁兄啊，仗义疏财，智勇双全，当今天下人人都知道他大名。我今日推举他为大头领，各位同不同意？同意。林冲一想，不同意也不行啊，我就得这么说，我要不说这哥几个得收拾我，明白吗？哎，就因为我投奔到这儿来，王伦把我安排了个四把交椅，我说点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我就借这个台阶把他宰了，有点报私仇啊，这个血私恨的意思。这是林冲心里话，这叫借机下蛋，弄这个台阶我就上来，把王伦整死。管怎么的，你晁盖呀，对我呀能不错，知道吧？就这样把晁盖推到梁山当了大头目，晁盖反客为主，这计成功了。不过说白了有点损，比这个还有损的呢。怎么的呢？反客为主最早见于《三国演义》第71回，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袁绍屯兵河内，缺少粮草。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啊，那当兵啊，如果说你这部队里没粮，这个兵就会乱，所以呢，袁绍是十分的忧虑。他有个朋友叫韩馥，韩馥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主动派人给送去粮食，助这个袁绍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袁绍接的这个粮食一看，哎呀，我这哥们韩馥镇守的地方是冀州，那冀州是有名的粮仓啊，你说你给我送粮食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如果我把这个冀州拿下，对吧，我把它攻下来，连城带你不都归我了吗？连粮食不都来了吗？所以这个袁绍就想了个主意，他就给他的朋友公孙瓒写了封信，说咱俩呀联合攻打冀州啊，然后呢 平分秋色。公孙瓒呢，就立刻发兵要攻打冀州的韩愈。冀州危急呀、啊，那就得赶紧请袁绍来帮忙。袁绍来了，
1: 哎呀，韩馥开开城门迎接袁绍，袁绍带兵进入冀州。
0: 袁绍进入城后，表面上尊重韩馥，暗地里却将自己的部下安插在冀州的要害部位。这时韩馥啊才明白，嗨嗨，这公孙瓒呐、啊，打这冀州啊是假的，是袁绍告诉他来打的，袁绍来救我，这是假的。他这个主被客取而代之了，为了保全性命，他只得置身逃离冀州。
1: 哎，你说这袁绍是不是手段非常？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三十六计这一计反客为主之计就讲到这儿。
0: 那么我们下一计呀、啊，讲一个大家绝对爱听的，什么呢？就第六套第一计，战败计当中的美人计，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凤故事会要说吧，这天天精彩的事特别的多。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有个人呢丢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这电脑都丢了15天了，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啊！反应过味儿之后才想起来报警。你说这都过去15天了，这玩意儿能找回来不啊？下面啊，凤要跟你说这个劫匪那是挺奇葩呀，抢完人家东西之后吧，还送人去医院，这事后啊还向人家主人主动献殷勤，这是为点啥呢？那么最后啊这个闹剧又是怎么收场的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说记录家庭收支，想必啊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您听说过这一记就是30年的吗？一会儿啊凤啊就带朋友们认识这样的一位老人。哎呦，人家账啊可是没白记，他呀还有个不错的想法呢。啥呀？一说你就知道了。同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就精彩开喽。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2: 我给你讲讲呢，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新闻广播，大凤
0: 来了，大凤来了。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妥了啊，抓紧时间说说这些个事儿吧。哎呦天哪，哎天天

陪父母过个团圆的春节呀。这高成呢，加完班把工作完成之后啊，和媳妇孩子就回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吧，这高成就发现了经常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怎么不见了呢？但是呢，他也没在乎，就寻思呗，着急收拾东西落家里头了，有可能哈。2月15号啊，当高成一家人回到家中之后，他这头一件事啊，就是赶紧找自己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可是吧，翻箱倒柜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着啊，因为啊，这电脑里头存了很多公司业务的材料啊，钱款的资料啊，这丢失之后啊，不仅会对公司造成损失，他这个工作有可能也保不住了。哎呦，一想到这儿啊，害怕呀，这家伙大事儿啊，赶紧呢报了警了。接到报警之后，龙凤公安分局民警呢立即赶到高成家，是仔细勘查呀。发现没啥问题呀、啊，就排除了被盗的可能啊。这民警啊就仔细询问高成发现笔记本电脑丢失的过程。高成就回忆说了，说1月31号的下午2点多钟，他呀提了着这笔记本电脑和一些东西啊，从东门新村绿色家园打出租车到龙凤湿地福苑这个家中啊，湿地福苑，把这个东西送回家之后呢，他就急着带媳妇孩子打车回老家过年去了，开车回老家过年去了。你想啊、哦，这么过程，这电脑能不能落出车上了呢？民警啊，领着高成就来到了绿色家园，调取了监控录像，根据乘车时间和出租车型号，确定了7辆高成可能乘坐的出租车。根据监控录像显示的7辆出租车的车牌号信息，民警啊是逐一联系各个司机。当前6个电话打完之后啊，仍然没有电脑的线索，这高成啊有点绝望了。不过当民警拨通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啊，这名司机说了，说确实捡到个电脑啊，正愁找不着失主呢。听到这个消息啊，高成是惊喜万分。10多分钟之后啊，的哥将笔记本电脑送到公安分局。高成拿到电脑之后感激的说呀，说哎呦，没想到啊，这电脑能找回来，太谢谢民警了。我说哥们儿啊，你不能光谢谢民警啊，你得谢谢咱的哥啊，是不是啊？就不给你送，嗯，就是没捡着，你也没有证据，是不是？要好讲话，好几个车呢，真是应该谢咱大庆好心的迪哥啊！而且吧，我还是那句话，碰啥事吧，从自己身上琢磨琢磨，这心也太大了。你说那老大的东西，提了那些东西，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不知道吗？讲话把衣服啥的，那个鞋啥的哈，菜啥的落车就落车了。你这电脑里面那么多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说落就落呢？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是工薪一族来说啊，这个电脑啊已经成为咱们大家伙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了。这一身边是没个电脑，这一天天抓心挠肝的说出来这种感觉哈。提醒大家，一些个重要资料啊存在电脑当中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忘了备份一份。真的说电脑啊出现了这个紧急的故障，或者说像刚刚这高成先生这样丢失了，咱们起码不会麻爪哈，你起码有个抓手，你知道你重要东西你自己还备份了一份。一个电脑吧，现在实话实说，这电脑现在已经普及大家了，不像说过去几年来讲特别特别贵，是没有办法那个就买不起或者怎么的，不至于。万一要是出现问题了的话，这电脑不重要了，里边的资料才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做好备份工作，真到说碰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咱心里头有底呀。大凤啊，我的画室收音机坏了，儿子给我买了一台非常好的收音机，我永远支持你，我是安达的。好，感谢啊，这个很多咱们安达的好朋友啊都在听咱们大凤的节目啊，实话实说非常感谢。虽然说咱们不在一个城市，可是呢咱们是近邻呢，就是就跟一家人一样，讲话的远亲还不得近邻呢。这安达的朋友一直以来也是非常支持咱们的大凤故事会啊，也希望咱们安达的朋友啊在你身边的朋友当中也多宣传宣传啊，然后呢没事多听听咱的节目，有啥事儿呢也唠唠嗑啥的，咱也交流交流啊，都是一家人。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估计就是来回折腾嘛，折腾烂套了。电脑不重要，重要是里面的资料，咱们大伙儿都能理解这种心情。别说电脑丢了，那家 U 盘要是丢了，现在多少人心都突突，是不是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风故事会。听说过这样的抢匪吗？朋友们，抢完人家东西之后还送人去医院，事后还主动献殷勤。大伙儿说了，这不可能啊，凤啊，这不惊人命吗？这明知道自己干了违法犯罪的事，那肯定是像耗子这钻洞里头就不出来了，这怎么还能出来？这家嘚瑟上了呢还。

朋友们呢，就证明你的想法吧有点窄。怎么就不可能呢？如果说这抢匪抢的是个美女，这些假设也许就可能了。说呀，荆州到武汉打工的28岁的赵娜娜，面容姣好，绝对是个美女啊。她呀，独自租住在某小区高层复式楼房的6楼。话说1月26号凌晨3点半呢，赵娜娜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呢自己床前站着个男的。哎呀，朋友们，你想，这大半夜的眼皮底下突然出了个老爷们儿，这女孩不得吓懵了，吓坏了，目瞪口呆呀。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李某。2010年因为寻衅滋事罪啊，曾经入狱6个月。年关将至，手头缺钱呢，这李某呢从外边就爬上了6楼一间房的阳台，进入到了赵娜娜的房间，并且呀在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他彻底是没安好心呢，我今天我不搂点，我绝对我不带回去的。你看就这心态，连刀都准备好了，什么人呢啊？这就寻思了，你要是敢反抗，我这干脆我就扎你了。这赵娜娜，你想一个女孩啊，刚刚准备呼叫李某啊，就拿着一个长大概得10厘米的水果刀就对他说了不要喊，并且呢用刀划伤了他的左脸，把搜到的钱呢都放到自己的口袋当中了。这李某呢，这个随后从赵娜的家呀找到了一根绳子，准备把赵娜呢捆起来。哎呀，朋友们，你想啊，这赵娜娜呀可吓坏了，这二半夜的别说别的，就这一时半会儿缓都缓不过来呀，这床头突然站个男的，这以后自己都不敢一个人睡觉了。赵娜娜吓坏了，说出实情，说她自己啊白天刚刚做了人流手术，下午才回家，现在疫情下呀出血很多，人很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病，千万别绑她呀。这李某啊一低头看到赵娜娜裤腿上啊确实流了很多血，还在往下渗，这他也害怕呀，这一见血人都会有点犹豫啊。最后啊经不住赵娜娜的苦苦哀求，李某啊同意不捆她，陪她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啊，李某要了赵娜娜的手机号。到医院挂号的时候啊，听说赵娜娜身上没钱，这李某呢还从口袋里10000块钱当中啊抽出了1000给她，让她好好养病，最后呢转身离去。1月27号的上午，赵娜娜突然接到李某的电话，问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希望他注意休息，同时呢发来几条短信，诸如拿你的钱也是不得已，欠别人的高利贷才出此下策等等等等。短信当中呢，他呀称呼为赵娜娜是姐姐。朋友们，我跟你说这还不算呢，当天下午4点多正在家中休息的赵娜娜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啊，此人正是小偷李某。赵娜娜打开房门让他进来，李某说了，说主要啊是不放心这娜娜，看他来看看他这病情怎么样了，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交谈当中啊，他曾希望李某把钱还给他，但是李某说呀已经把钱还给了债主，俩人啊谈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这李某啊才离开。哎呀，1月28号的中午，李某是再次拨打了赵娜娜的手机，赵娜娜呀也一直犹豫该不该报警，这9000块钱也是他的血汗钱呢，准备回过年回老家用啊。在朋友的建议下，赵娜娜呀报了警。归案之后，李某称自己虽然说是偷盗，但是看见赵娜娜大出血，怕她出事儿，才主动送她去医院，又怕她报案，所以才打电话发信息和上门看望的。我说这叫赵娜娜这女的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啊？啊，你要说她绝对的虎头枪吗？还不至于，但是缺心眼儿绝对是的。你说这啥人你不知道吗？二半夜都能拿刀递了个刀站你床头的，你说你不报警你等啥呢？你等他真拿刀扎你呢？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吧，有些个人就干完了坏事装好人，早寻啥了？这小子肯定是想财色兼收，我跟你讲，太贪心了。活该被逮，我跟你说，就这样人嘛，碰到这样的主也真是够呛，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了，俩人对付了，这女的也真是早不报警呢，跟小偷俩还唠嗑，还说话发短信回呢，唠啥呀，什么好饼啊，你勒着他。记住啊，这个虽然说吧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你想想这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啊，他该受到的这制裁他是必须得受到的，他该受到的惩罚他也必须得接受的，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来逃避制裁逃避惩罚吗？那不现实，是不是？毕竟违法犯罪的事你干。

而且你想啊，半夜拿着刀在人家女孩面前会还把人脸划伤了，你就再好心你也是干了坏事了，真是这样。如果你真是好人，你是不是就不能啊干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了。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现在啊，一场以从我做起今天不剩饭为主题的光盘行动啊，让咱们全社会的朋友们呢再次感受并且见证了节俭这个社会新风尚。确实是，你看如果说咱们每天都能吃饭也就是节俭，不说多省嘛，不说我少吃，我吃多少我做多少，我做多少我消化多少，别浪费，哎，这就是节俭。说起节俭呢，估计谁都没有下面这位啊做得好。话说河北省迁安市啊，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呀为了倡导节俭，连续30年记录家庭收支账，并且呢利用4年的时间整理了150种浪费现象，还准备开通热线和更多的人分享节俭小妙招。那么这位被邻居们称为光盘达人的老人呢，叫张海滨，家呢住在迁安市永安小区。今年63岁的张大爷啊，提倡节俭在当地那可是出了名的。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现在50-60岁、60-70岁的朋友们，那可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呢，是不是？过去来讲，生活条件可不怎么好，因为都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呢，所以呢特别的知道要省。说张海滨老人呢1949年出生，经历过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经历啊是让他终身难忘啊。老人说了，说有一回啊，家里粮食就剩下5斤大豆了，我爸和我兄弟三个呀省吃俭用吃了足足半个月呀，后来啊就养成了节俭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浪费啊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说为了节约呀，张海滨呢从1985年元旦开始写家庭经济日记，详细记录家庭里面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哪怕就是捡到2分钱也得记账，这一记呀就是30年呢。事无巨细的花销都会写上，老人发现呢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浪费。这张海滨就说了，说平时啊家里从来都不会浪费食物，做的饭呢都吃了它，就是有剩下的呀那也是特意留到下一顿的。张海滨老人勤俭的习惯呢也成为家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呀孩子们也都非常节俭，就连小孙子吃饭的时候也从来都不剩菜，在饭店里要是剩菜呀还总提醒他爸爸，说爸爸你打包回家是吧，回家咱们热热还能再吃。可是啊让张海滨心痛的是啥呢，现在呀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可是呢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浪费的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了，真是啊。于是呢从2007年开始啊，他就开始关注身边的浪费现象，边发现边总结，到2010年呢整整总结了包括废物不回收、过度用电用水、重复建筑、衣着摆谱等等7大类150条浪费现象。那么说到浪费食物啊，这老人可是更气愤呢。他说了，你说1/3呀都是聚餐上的浪费，如果把这些浪费杜绝掉能给国家省多少钱呢，现在啊这人都爱面子，点一桌子菜吃不了还不打包，这服务员提醒了吧客人还觉得不耐烦。说现在啊张海滨老人呢正筹划着利用家里的电话开通热线，将自己多年来节俭的小故事小妙招提供给大家，和更多的人呢分享节俭妙招。他说了，我就是想呼吁一下全民参与到杜绝浪费倡导节俭的行动当中。那么今年呢希望把自己整理的150条浪费现象啊编成个小册子，让更多的人呢对照自己身边的浪费现象，也算是为这个杜绝浪费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真行啊朋友们，咱说呀，就不管干啥事儿，你干1天2天10天8天那都不算厉害，你要是能坚持下来，要是坚持几十年，那家伙不是一般人啊，有毅力啊。而且你看人干的是好事儿啊，确实哈、啊、我们说嘛，现在你说真说生活条件好吧，就是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小康左右，但是你要说特别特别好吧，就好的我可以一天天啥也不干，仰壳躺着瞅棚吃香喝辣的，也不至于吧。但是咱们还得想啊，还有很多的人呢他生活的并不如意，尤其是你看啊，就别说非洲了，就是咱们中国一些这个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偏远山区，这些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让我们觉得说过到幸福的那种标准吧。如果说朋友们咱们每个人呢吃饭呢穿衣呀、啊、包括生活当中啊用水用电呢、啊、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都能够哎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的话，那么一年当中别说别人了，就咱们

0: 那一个小家庭就得有多少的这个富裕的一些个资源呢？我觉得呢，咱们大家伙儿真是应该借着这股东风哈，把自己原来的一些坏毛病啊、坏习惯都改掉，然后呢，懂得勤俭节约。说浪费呀，也是一种犯罪。说20号那天晚上9点多钟啊，孙先生搁萨尔图冠军街一个饭店里头招待外地客户，饭店呢准备完毕了，客户刚刚赶到，大家刚正准备吃饭的时候，一个醉酒中年男子突然冲入包间，对着众人说了说：“各位同学，我给你们演个魔术。”演魔术好啊，结果这哥们儿一下就吐在桌子上了。孙先生等人惊呆了，孙先生啊抓住该男子理论，但是这个男的醉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前啊，男子的朋友听到吵闹声，纷纷走进包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并且互相撕扯起来。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中年男子的朋友啊赔付了孙先生的损失，并向孙先生等人道了歉。嘿，魔术师呢，太恶心了。得了啊，看个点啊，好像没有时间再多说了啊。土豆朋友们，大风公会也挺有味儿。今天大风公会的朋友说到这儿乐到这儿啊，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怎么能节目开始呢还说说今天头一个事儿。说啊，有句话咱们大伙儿都听说过，叫诗人玫瑰手留余香，老白话就讲话了，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这不嘛，郑州公交公司啊就为社会传递了个正能量事儿，感觉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却引起了人们的，我觉得很深刻的一种思考。说郑州市民苏群林的儿子呀，这孩子生下来就有脑瘫，双腿几乎都不能走道。去年六月份呢，为了带儿子到一家中医院治疗，原本就从事医疗工作的他呀，干脆辞掉了这家医院，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给孩子治病，就上那家医院去上班去了。说每次坐公交车呀，这苏群林都得累一身汗，因为这个病啊，这脑瘫这个病啊，孩子就容易变胖。9岁的小孩啊，已经将近100斤了。这当妈妈的也抱不动啊，这上车一般情况下都是连拉带拽的。为了不耽误别人的时间，苏群林呢刻意错过上班高峰期，每天都赶6:10的109路首班车坐着车，这时候人少啊，不耽误大家上班时间呢。要说吧，这就怕有这个人怎么说来着，就怕人吧心细上心。说28岁的公交车司机叫杨长伟啊，杨中伟很快就注意到这个母子了。这杨中伟说了，说你说大早上人很少啊，我看这个当妈妈的呀很吃力的硬拽着孩子上车，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回事儿这是啊。这苏群林吧看起来很憔悴，这就明白了，说这女的领孩子去看病去，孩子有脑瘫。了解他们家这事儿之后啊，这个公交车司机呢再遇见他呀，就会主动啊下车把孩子抱到车上，司机下车把孩子抱上来。说这个下车站牌呢离医院呢有50米的距离，中间需要过个红绿灯，对这娘俩来说呢非常有难度。你想啊，一个女的瘦筋嘎啦的背个100多斤孩子挺费劲，别人呢几秒钟就能过去，他们呢往往需要2个灯的时间，还不敢催孩子，越催就不越走不了道了吗？小孩自己还得拉不拉往前走。这苏群林呢看到红绿灯就发怵啊，他说这看着这娘俩挺为难呢。杨中伟就是个司机，挺热心呐，于心不忍呐，觉得说怎么办呢，替他们办点啥吧，就说了，说要不然这么的吧，我给医院门口停车，完你下去行不行。他觉得吧这样也安全点，考虑到公交公司不允许非站点停车上下人的规定啊，他特地向车队说明了情况，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是不是关键是人定的，碰到这事你说哥咱谁能帮他一把谁不帮他一把呀。郑州公交四公司一个车队的副书记王娟就说了，说乘客确实不容易，只要保证安全不影响交通就行。车队呢专门向总公司汇报，最后允许109路公交车呀为苏群林母子增设特殊一站。说呀，109路车呢有40多。

车长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半年多以来啊，经常跟穆斯拉打照面的几位呢，更成了这个九岁孩子十分愿意亲近的熟人。这脑瘫的孩子哈，这个可能朋友们身边不一定有啊，因为我曾经了解过，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家的孩子呢就有这个脑瘫。这孩子就是，他认人，他跟你好，他就跟你好，他不跟你好，他啪啪上去偷偷打你，他这种反应是很明显的哈。就这九岁这小孩啊，就乐意跟这几个人亲近。这几个人说了，说举手之劳嘛，多停一站，其实也无所谓，只要这母子俩呀一直坐我们这车，我们就一直给他停。说这个没有站牌，没有报站，专门为苏群林母子而设的特殊一站呢，成为城市的正能量的写照。一小站见大真情，公众期盼和谐社会的正能量，许多时候就源于普通人之间这种举手投足的小事儿。其实朋友们，你说真感动咱们的，不是多么恢宏啊，什么什么多么伟大呀、啊、那些个大事儿，当然这些也感动。可是这种细细的涓涓细流一样的事情，温暖我们的却是沁人心脾的这种感觉，是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时刻保持一种设身处地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哎，这么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哈。网友张辉就说了，说对他人的困难无动于衷死脑筋，倒不如像杨大哥一样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一下，一脚刹车换来的是母子俩的方便和温暖。网友黑白道中人说了，说这个人生旅途中有这样一个小站足以温暖一生，真是哈。咱们说举手之劳，这是举足之劳啊！举足之劳能帮助到别人，真的是不错哈。举手之劳帮助到别人，那也是更好。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对不对？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有别人伸手帮咱一把，咱们这个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所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们千万别客气。我们所有的一些困扰啊，一些个不如意呀、啊，甚至一些个小抱怨呢、啊，都是基于什么呢？都是基于我们的很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说您假设一下，身体不好了，给你个金山，你不也就是用来治病吗？是不是？给你个多大的官儿，你能有那机会讲话？你有那机会在那坐着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状态，这样好日子啊才能如约而至。真的要好身体、好状态、好心情啊！那天老师我不说嘛，我们讲这个心理辅导课哈，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咱们的专业人士专家说了，说现在什么叫健康啊？生理健康只是一方面，现代社会对大家要求心理健康也更重要。我觉得咱们的大风故事会节目啊，把自己可能说高点了，但是让我真觉得跟朋友们说一说、唠一唠别人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发生那点事儿，咱们这事儿算啥事儿啊？不算事儿。你看刚才凤跟大伙说这个脑瘫这个母亲带着脑瘫的儿子走道都费劲呢，过个红绿灯杆都费劲呢，那人家不也活挺好吗？咱家儿女双全的啊，儿女都挺好的，父母也挺健康的，这老公媳妇儿啥的也都挺懂事的，工作没啥不顺心的，差不多就行了呗啊。得懂得知足啊，有的时候啊咱们得懂得感恩，懂得惜福，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是吧？好啊，要不说吧，这闹心事儿吧人人都有，说家家都有本难唱的曲儿，这个很正常啊。要不说吧，就打个比方，收音机前的单身同胞们，这刚刚过了年，很多人呢都被父母逼婚了。哎呀，你看你都多大岁了还不结婚呢，很多啊有这样的情况。那么面对这个父母们的催促，你们都怎么办呢？下面听凤给你唠了这么个事儿啊。说3号的上午啊8点多钟啊，网友发布了这么一条微博，说某大学的孩子压力得有多大，并且上传了拍下的照片。什么呢？一张用 A4 纸打印的广告上这么写的，说招聘女友四个大字儿非常显眼呢，被贴在一大堆的小广告中间。招聘广告中这么写道，说本人男，诚招女友一名，要求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非诚勿扰。末尾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则招聘广告被很多路过的学生啊认为是骗局。说呢，就发微博的网友啊是沈阳化工大学的一个在校生，早上路过教学楼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了这张广告。这位同学就怀疑说了，说贴广告的应该是本校的学生，但是具体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贴上去的吧也不太知道。同学说了，你别看就这么一张还觉得挺有意思，这个找对象的方法还头一会儿在学校里看着挺大胆呢。不是，你这干啥呢？这跟那个道边治牛皮癣的性质不一样吗？谁敢去看你讲话了，都不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吧，这事儿还真不是一般那个治牛皮癣的广告哈。经过了解，贴广告那个男的吧并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刚刚这小子已经上班了，
这男的姓陈，今年23，家呢也不在沈阳。提起自己贴广告找对象的事儿吧，这小。

我说：“哎呀妈，我也很无奈呀。”他说了：“哎，别提了，今年过春节回家呀，我爹我妈就唠叨着让我找个对象，找个对象，赶紧抓紧结婚。结果我就被刺激了呗，咋整啊？你说上班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圈就那么点儿，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吧，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呢，自己的爸妈也有些着急。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呀，他是实在没了招了，才想到啊，用贴广告的方式找个女朋友。”这男的说呀，找个开朗点的就行，别见面的时候啊啥话都不说就尴尬了。这男的说曾经也谈过恋爱，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而这次自己招贴这个招聘女友的广告啊，找对象确实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玩玩而已。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赶紧上那什么非诚勿扰啊，什么我们约会吧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呀。现在是找对象节目咋这么多呢？大家伙都这么那啥了吗？反正这小子吧，自己想招，印了30张广告，在学校里贴不到10张，其他都贴到外边的广告公示板上了。估计啊，就这样式招来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啥好对象啊。就得见面就得谈钱了，我看这个。哎，说起这个在校园贴广告的事儿哈，为什么在校园贴广告呢？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有点什么说的呢？听凤给你说一说哈。说辽宁省的社科院研究员说了，说校园贴广告招聘女朋友这种方式啊，首先是受到直觉的引导。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有女朋友啊，你寻找异性的时候就得把他所能接受的方式尽可能的表达呀，寻找的环境得相对安全有效啊。那相对安全有效，学校里他就让他有安全感了呗，有机会了呗哈。其实吧，现代社会当中，朋友们，咱想想求偶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那是多元化的。你比如说网上征婚，那肯定是不好把握了，而贴广告很直白啊，有种真诚在里面。但是迫于无奈采取了贴广告征女友的方式来表达心情，凭借这种真诚，光真诚还是不行的，自身得有男女交往的能力和魅力。讲话了，茶壶子煮饺子，你一肚子财呀，一肚子这那，你倒不出来。瞅你，你说这讲话，这个年代都是自由恋爱了，不像过去来讲包办婚姻了。东方花烛夜那时候，你一周开你才知道你娶这媳妇长啥样啊。你平时你说你平时你也见都没见过，现在你得先接触吧，你接触瞅你那样，不想跟你说第二句话了，接触啥了，找啥对象了。要我说吧，这个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哎，你得有一个起码的哈，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哎，有个状态是吧。想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啊，其实金钱地位家庭背景并不是绝对的条件，要有吸引异性抓住异性的能力，那才是最重要的。咱不想想为啥被剩下了呢，是吧。凤给大伙儿讲这么个事儿吧啊，下个话题。有个男的呀，用脑袋把警车挡风玻璃撞稀碎呀。哎呦天，假神练啥铁头功啊。说呀，2月28号晚上11点多钟，当台州高速交警巡逻的时候啊，发现前方一辆红色比亚迪轿车，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 S 型走呢，蛇呀，而且呢时不时的还点个刹车，多次险些和过往车辆发生刮碰。这交警立刻拉起警报啊，这干啥呢，玩呀，在高速上这家这活动了。把这个比亚迪轿车呀引导到服务区，拉开车门，车上顿时是一阵酒气扑鼻而来，而驾驶员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在经过酒精测试之后呢，交警发现测试结果达到了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123毫克的酒精，男子涉嫌醉酒驾驶。按照规定啊，醉酒驾驶需要以血液检测为结果为准呢。这民警呢就把这个男的呀带回到台州医院，准备进行抽血，等待进一步的检测结果。然而我跟你说，碰着酒鬼啊，尤其是一些个哈，就不喝酒的都不咋地儿的，喝完酒之后就要翻身的那样的酒鬼啊，你就这样啥事都有可能在他身上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哈。说在往抽血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由于酒劲发作，这个男的竟然耍起了酒疯，情绪失控，并且一头将警车的挡风玻璃撞稀碎。最后在3个交警的合力之下呀，才将当事男子带回大队的醒酒室。根据了解，男子姓汪，浙江人，是一个理发师，小的时候啊就跟老妈呢在台州这边生活，21岁啊就未婚先育，整了个姑娘出来。后来呢女孩她妈突然走了，毕竟你说你没有证嘛，是不是啊。他说了，2年前呢这汪某新交了个对象，就在前段时间呢俩人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女朋友还收拾东西离开了他家，把手机直接就关机了。关机完之后，这小子受不了了呗，我看这意思哈。出于这个原因，28号2半夜吧，这个姓汪的小子呢，独自一个人啊，在台州一家饭店吃饭，哎，吃饭完喝，自己哎，多有意思，我自己把自己给整多了，喝了3瓶闷倒驴之后啊，没，他喝不了闷倒驴，喝了3瓶酒，但是估计也给他闷倒了，把驴都闷倒了嘛，不管不顾的开车就上高速了，准备啊前往临海玩去。
在询问过程当中呢，交警发现呢，汪某手臂上有多次划伤的痕迹。据汪某交代，这小子曾多次试图自杀，这命多不值钱，这命多下贱，你说？就因为个女的不要他了，家话活都不活了哈，真是不成熟。21岁就当爹了，完了之后呢，你说你当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不是？你还有爹妈呢，对不对？你这你都不管了，就因为个女的，比你妈都亲了。说3月1号上午啊，经过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物质中心检查，王某的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哎呀妈呀，217毫克呀，比这个醉驾的每百毫升80毫克这个高出了1.71倍。那目前呢，汪某因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了，等待汪某的呀将是1到6个月的拘役，驾驶证也将被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嘚吧。说啥了，天天讲天天唠，感情的事儿那玩意儿不能勉强，强扭的瓜不甜，人家都不乐意勒着你了，沾没完没了的。再说了吧，老百姓讲话了，人都是贱皮子，你越上去哈哈哈的，没准大嘴巴伺候你，越不勒着他讲话，踹他两脚上来崩你大腿。真是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朋友们你就品去吧。我就不明白了，你咋的，对你好点不得劲儿啊，皮子紧了，是非得收拾你，你得劲儿爽是不是？你就像这样的事儿吧，更是可气呀、啊，很可气的。你说你自己活够了就拉倒了呗，你还开车酒驾醉酒开车跑高速上去了。朋友们，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出了这么茬子事儿？说有这个，我看这个新闻哈，是在哪块儿我忘了。说一个小面包和在高速上和另一辆车追尾了，这面包上下来7个人吧，还下来几个人啊？跟车没撞咋地，就是两个车就没怎么着，很轻那个事故。结果就停在高速上开始讨价还价，就是给多少钱不给多少钱。结果后面车过来没停住，还没刹住，还没看着怎么着，咣啊，这7个人全没了，多危险！尤其是在这个高速行驶状态之下呀，这个不管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一定要对自己的生命、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任，真的是这样。你如果说你乘客，你坐这个司机，你发现这司机开车不怎么稳当，不行就换个稳当的司机开，不行干脆把车停着，真是这样，停到那个道边可以停车的地方，或者说你看这司机要是疲劳驾驶的，你让他停到服务区里面睡一觉。是不是？你不能这么整啊！你这多危险呢、啊！这真是多少个家庭的命运呢、啊？就有可能因为你一时的糊涂而改变。咱们说这个事儿啊，说维护自身权益那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呢，昆明有个女的呀、啊，维护权益的方法那可是有点过溜。说2011年的时候啊，21岁的小范儿范小姐在一家公司打工，和45岁的黄老板有了恋爱关系。我这个思想观念比较沉浮啊，迂腐。有的人说了，这差了24岁都能当爹了，他俩恋爱了倒是没什么啊。这同年年底吧，这黄老板呢就买了一辆宝马送给这个范小姐。去年中旬，俩人感情破裂，范小姐辞职离开公司之后呢，黄老板以办保险接客户为借口开走轿车。当范小姐多次要求他归还轿车的时候呢，遭到拒绝。范小姐将此事告知母亲雷女士，雷女士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找来几个朋友，在2012年的1月11号先来到黄老板公司的停车场，还没上楼呢就遇到公司员工严先生，几个人决定啊掳走严先生作为人质，要求黄老板归还宝马车。随后呢将严先生强行带离停车场，押上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随后呢开车离开。讲话啊朋友们，你这可是成绑架了，这个真闹笑了吗？赶紧报警啊。接到报警之后啊，昆明盘龙公安分局民警是立即锁定涉案车辆特征。严先生啊被带到一间平房当中，并且遭到了殴打恐吓。范小姐等人呢命令他打电话给黄老板，要求归还宝马轿车或支付30万元。黄老板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报了警，警方立即赶往这个他们这个双龙乡，就是赶到这个地方啊。民警说了，说犯罪嫌疑人一共有10名，当我们赶往案发地点的时候呢，首先抓获了正在吃饭的8名，而当我们前往受害人被关押的民房的时候啊，发现受害人已经被转移了。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同伙的消息，两名看守严先生的男子立即警觉起来，他们拽上严先生啊步行来到一个他们当地那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随后将受伤的严先生丢弃在路边逃离现场。这事儿啊现在警方也正抓着呢。其实吧，你说本身我说过好多次这样的事儿了，自己占理的事儿，结果因为自己一时糊涂不懂法呀，还是怎么着，还觉得自己挺了不地的，你比法律还厉害呢，你比法官还猛呢，你比警察还厉害呢，完之后就自己给自己给判案子了，就断案子了，我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了，开玩笑怎么的了，这回到旧社会了吗？这是
跟大家讲啊，

0: 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遵循法律法规。车你可以要回来，这回啊，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车。要回车之后，你再说你的绑架的事儿吧，是不是？你必要的时候，咱们得向公安机关需求帮助，不能因为因小失大呀，也不能触犯国家法律啊，那不开玩笑呢吗？再说了，这车怎么来的呀？这怎么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了呢？这俩人当时有没有个契约呀？我看这都是二话呀。要不说吧，这人嘛，有的时候不能干这个过格事儿，不能说出格的话。说前几天呢，在阜阳务工的肥东男子杨某啊，这个因为和老板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愤然出走。由于身无分文呢，这小子沿着高速公路急又走，就快步走往老家走，暴走了20多个小时之后，幸好遇到了淮南高速交警，帮他摆脱困境。要不然打算还真从咋的，从阜阳直接走回肥东啊？天哪，走20多个小时。练啊，那走俩点我基本上就挂了。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听吧。
1: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0: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1: 哎呦，给我点的。
0: 对呀，送给您的。
1: 嗯，
0: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儿的心窝啊。
1: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儿，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0: 嗯
1: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
0: 吧？
1: 嗯。
0: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要了。
1: 哦。
0: 昨天听众朋友呢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1: 哦。
0: 当晚用上。
1: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0: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1: 这么快。
0: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1: 哎呀，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应景。
0: 嗯。
1: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0: 哎，太对了，
1: 是吧？
0: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它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1: 嗯，
0: 体感特别强烈。
1: 呵，
0: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1: 啊，
0: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1: 好，
0: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1: 啊，
0: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1: 哎，
0: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1: 啊，
0: 烧得暖暖和和的
1: 啊，
0: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0: 这效果就反映出来了，
1: 是
0: 是吧？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1: 嗯，
0: 药效也特别猛，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1: 就别用多了，是吗？
0: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外用的八风八寒八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定制的这个配方，
1: 嗯，
0: 这个配方里面啊，用的几味核心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实打实的野生的，而且浓度极高的，
1: 哎，
0: 啊，它效果非常霸道啊，大家伙用量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实打实的这个药效，
1: 嗯，
0: 是吧，浓度特别高，它的价值也不菲，
1: 嗯，
0: 啊，就光那个配方我告诉你本身就值不少钱，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这不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嘛，
1: 对，
0: 是吧，咱们也是真心的想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成本的价格，
1: 成本价啊。
0: 对，
1: 昨天呢，静时回家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止痛液和膏药，
0: 嗯，
1: 发现里面标注的药物成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植物药材，
0: 都是植物药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可我看到呢，我们的通络止痛液里面不光是有上好的植物药，还特别添加了蜈蚣、全蝎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
0: 对，
1: 这个配伍就是下了本钱的。
0: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都说效果好不好取决于里面的药物成分，
1: 是，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还真就做对比了，
1: 嗯，
0: 这功课做的挺仔细挺细致，
1: 那当然了，
0: 是吧，确实这样。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它为什么它见效快，
1: 嗯，
0: 力道足，
1: 嗯，
0: 正是因为它在传统的植物药的基础上科学的配入了动物药材，
1: 嗯，
0: 比如说蜈蚣、全蝎这类虫类的药，
1: 嗯，
0: 那大家伙拿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公开的配方里面的药物成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些主药，
1: 明白，
0: 是吧，你别在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1: 全主药，
0: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1: 嗯，
0: 是吧，这些主药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1: 嗯，
0: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1: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0: 嗯，
1: 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0: 嗯，
1: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0: 药效发挥作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呀，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是的，
0: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1: 嗯，
0: 它都是全虫入药，
1: 嗯，
0: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1: 嗯，
0: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涕药，
1: 搜涕药
0: 什么叫虫类搜涕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叫搜涕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1: 是啊，
0: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1: 嗯，
0: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1: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0: 对，
1: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1: 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1: 嗯，
0: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啊，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1: 嗯，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0: 对比看一看，对，
1: 别说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制定的配方嘛，
0: 对，
1: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

0: 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1: 对，
0: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1: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叫零距离零差价，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0: 是
1: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0: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1: 对，
0: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1: 对，
0: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1: 应该热乎的，
0: 应该热乎。
1: 对，
0: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1: 对，
0: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热，
1: 热乎。
0: 嗯
1: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0: 对呀，
1: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0: 嗯，
1: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0: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吧？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1: 尤其小孩的关节，你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0: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1: 是不是？
0: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1: 啊，
0: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1: 那可不，谁冷谁知道啊
0: 对呀，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1: 啊，
0: 人家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对，
0: 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0: 力不从心哈，
1: 就是心有余
0: 力不足，
1: 而力不足，能力已经达不到了，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对不对？
0: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了
1: 干不了了。对，
0: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还得从头学，
1: 你看
0: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那当然了，
0: 学习能力它也差了，
1: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0: 现在
1: 不行
0: 了
1: 吧？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了，
0: 体力也差了，
1: 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怎么到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0: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1: 对，
0: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嗯，
1: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信儿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1度2度的吗？
0: 哪儿啊？
1: 关节。
0: 关节。
1: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0: 腿先老，
1: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0: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1: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

0: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1: 压差，
0: 对，
1: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0: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1: 得到的数值
0: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1: 嗯，
0: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1: 嗯，
0: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1: 嗯，
0: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0: 静石，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1: 小腿。
0: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1: 嗯，
0: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1: 嗯，
0: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1: 嗯，
0: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1: 嗯，
0: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1: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0: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1: 嗯，
0: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1: 嗯，
0: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1: 对，
0: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儿待着了？
1: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他不就在这安家了吗？
0: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1: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0: 对，
1: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0: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1: 嗯，
0: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0: 嗯，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0: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静石，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1: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0: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1: 嗯，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1: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0: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1: 嗯，
0: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1: 嗯，
0: 啊，不过你不能白天看，你晚上看。
1: 啊，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0: 不是，
1: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0: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1: 嗯，
0: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1: 嚯，
0: 你看看，
1: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0: 啊，
1: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0: 不知道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1: 哦，
0: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1: 嗯，
0: 啊，就是 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们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1: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0: 哎，
1: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0: 啊，
1: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0: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吧，磨损的严重，
1: 这太明显
0: 啊。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1: 暗淡。
0: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
1: 嗯，
0: 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它就是高，
1: 明白，
0: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容易聚集到里面，
1: 嗯，
0: 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1: 嗯，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0: 就应该是热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1: 哎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不过静时你刚才提到、
1: 嗯、很窘迫呀，
0: 没办法，岁数大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啊，
1: 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
1: 嗯，
0: 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了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啊、
0: 对，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
1: 嗯，
0: 你还得内驱，
1: 嗯，
0: 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
1: 嗯，
0: 缓解当下的疼和凉，
1: 嗯，
0: 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就是不光从外部来拔风寒湿，
0: 哎，
1: 内部的驱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
1: 嗯、
0: 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给你清除，
1: 嗯，
0: 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对呢，内外配合了它的效果才能够更好，
0: 没错，内外配合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压制下去排出体外、嗯、另一方面它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
1: 嗯，
0: 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相当于给我们关节焕然一新了一样，
1: 嗯，
0: 等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外界的风寒湿缠上它了，
1: 嗯，
0: 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代谢能力和抵抗能力，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这才是完整的 治疗我们风湿骨病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哦？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1: 嗯，
0: 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
1: 嗯，
0: 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甚至能够避免手术和开刀。
1: 嗯，
0: 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1: 嗯，
0: 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啊、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
1: 哦，
0: 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嗯，
1: 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那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啊，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
1: 嗯，
0: 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呢，起来也很难呢。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我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哦、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
1: 嚯，
0: 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施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他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驱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舌粉来内驱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
1: 哦、
0: 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驱的这个滑鼠舌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自己我坐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哈、啊、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 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哦，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
0: 这已经不错了。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屈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湿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是吧？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屈的滑鼠舌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屈，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屈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但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屈的滑鼠舌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屈，
1: 嗯，
0: 这个内屈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
1: 嗯，
0: 啊，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 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两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任老师你好，任老师，我想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
4: 啊、
5: 哦，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2瓶。
4: 哎呦，
5: 这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一瓶。
4: 对呀、
5: 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点，怎么就不行了？
4: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5: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4: 啊，
5: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4: 你看，
5: 嗯，还特别舒服，
4: 嗯，
5: 这手腕吧就不疼了，
4: 嗯，
5: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4: 嗯，
5: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4: 是吧？
5: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4: 是不是？你看看，
5: 嗯，
4: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5: 哎，是是职业病了。
4: 哦，
5: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4: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5: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出是肌腱炎
4: 啊，
5: 还有腰肌劳损。
4: 哎呦，
5: 哎，都是老毛病了。
4: 嗯，疼。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10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
5: 嗯、
4: 费我们的腰啊，常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5: 嗯、
4: 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5: 就是啊，
4: 嗯，
5: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4: 哎呀，
5: 晚上睡觉啊，这手啊都得垫个枕头，
4: 嗯，
5: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4: 哦，
5: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4: 嗯，
5: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4: 呵，
5: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4: 对，
5: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了了。
4: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
5: 嗯、
4: 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5: 对，
4: 然后一干活手上这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5: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吧还得生活，
4: 是
5: 还得干活，
4: 嗯，
5: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4: 明白。
5: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4: 是
5: 死人啊硬扛着。这通络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4: 嗯，
5: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4: 嗯，
5: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4: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5: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4: 哎呀，
5: 可是这疼吗我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4: 嗯，
5: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4: 呵，
5: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4: 嗯，
5: 但还是啊特别疼。
4: 明白。
5: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的。
4: 是理解。
5: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4: 嗯，
5: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4: 嗯，
5: 您这通络止痛液真的太适合我了。
4: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
5: 嗯，
4: 这就是职业病。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啊、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
5: 嗯，
4: 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5: 你就是，
4: 嗯，
5: 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4: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
5: 嗯，
4: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
5: 嗯，
4: 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它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儿了。这个组方，是吧？
5: 嗯，
4: 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
5: 嗯，
4: 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
5: 嗯，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4: 那当然了，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蛔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
5: 嗯，
4: 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啊，
5: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4: 你看，
5: 原来是往外拔毒啊。
4: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
5: 嗯，
4: 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了之后啊，你及时往你关节上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5: 嗯，有，那真是太好了。
4: 嗯，
5: 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4: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驱，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驱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
5: 哦，那怎么内驱啊？
4: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驱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5: 好的，好的，
4: 好吧。
5: 那梁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4: 嗯，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5: 好好，再见。
4: 嗯，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
4: 哎，你好。
6: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我想再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4: 哎呦，
6: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4: 嗯，
6: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4: 那当然
6: 了。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4: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6: 哎呀，关键是啥呢？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4: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那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6: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钱。
4: 哎，
6: 但是关节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4: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6: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5-6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踩着架一样。一到这个英语前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4: 哎呦，
6: 家里买菜呀、接送孙子呀，这些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4: 那肯定的。
6: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4: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6: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
4: 嗯，
6: 就上膝盖就不那么钻心的疼了，
4: 是不？
6: 这一段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4: 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6: 对呀、啊，凡是在您这买到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管事的，这材的药买到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4: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它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的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
6: 嗯嗯嗯。
4: 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6: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4: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7-8种，蜈蚣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6: 是啊，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呢。
4: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
0: 你这一瓶吧，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6: 行吧，也没办法，好，谢谢
0: 老师。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我想订几瓶这个通路止痛液
4: 啊，
7: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4: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7: 哎，
4: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但是这个数量确实有限，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
7: 哎呀，梁老师啊，我就是听您说这个外拔的方法好嘛、嗯、所以说我想多买几瓶。
4: 理解理解啊、
7: 嗯。因为这确实好东西，我真是想多买上一点。
4: 嗯，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不得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嘛，所以说只好是每人限购一瓶是吧。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7: 对呀、
4: 啊。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嗯嗯，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7: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
4: 嗯、
7: 我们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4: 啊，
7: 这种情况有4-5年了。
4: 4-5年了啊、
7: 哦、对呀，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4: 明白。嗯，
7: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啊，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没用啊。
4: 嗯，没用是吧？嗯，
7: 就感觉那个呼吸罐子的力度不够啊、
4: 嗯、
7: 没有拔出来啊。
4: 嗯，
7: 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4: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嗯，
7: 哎，
4: 你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天气热出汗之后受凉风了，有你这种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风寒通过我们的汗毛孔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然后一直它就在里面存在着，它是游走性的，你还没把它拔出来、
7: 嗯、
4: 所以说就导致你会有那种痒啊，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种风寒湿气在你的皮肤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7: 哦，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
4: 嗯嗯，
7: 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
4: 嗯嗯，
7: 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4: 哎呦，
7: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
4: 嗯，
7: 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4: 呵，
7: 哎，忍着忍着没忍，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4: 你看看，
7: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4: 哦，
7: 你在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我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
7: 嗯、
4: 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
7: 哦、
4: 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啊、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而且这14味主药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底，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7: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我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了之后嘛，再想买买不到嘞，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4: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7: 哎，好好好好，行，谢谢，
4: 好，
7: 谢谢梁老师。
4: 好嘞。
7: 哎呀，不打扰你了，
4: 好
7: 嘞，
4: 聊到这儿啊，再见。
7: 哎，
4: 好，
7: 再见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8: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9: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0: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9: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两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0: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9: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一瓶。
1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1: 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
13: 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9: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0: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9: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0: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9: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1: 400-6064-789，400-6064-789。
1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药材，专为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喷后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4: 哎，
1: 节目的开始咱们换个新花样呗。
4: 换个新花样。
1: 先放个歌。
4: 哎呦，
1: 点歌节目。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点歌的请求
4: 啊，
1: 必须给您听听。
4: 呵，今天还整上洋事儿了，还点歌。啥歌听听
1: 听听，放一下啊。
4: 嗯，
14: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1: 好听吧？
4: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1: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4: 哎呦，给我点的。
1: 对呀，送给您的。
4: 嗯，
1: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4: 嗯，
1: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的心窝啊。
4: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1: 嗯
4: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吧？
1: 是吧？
4: 嗯。
1: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要了。
4: 哦。
1: 昨天听众朋友呢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4: 哦。
1: 当晚用上。
4: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1: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4: 这么快。
1: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4: 哎呀。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4: 应景。
1: 嗯。
4: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1: 哎，太对了，
4: 是吧？
1: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它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4: 嗯，
1: 体感特别强烈。
4: 呵，
1: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4: 啊，
1: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4: 好，
1: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4: 啊，
1: 过了一会儿。 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4: 哎，
1: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4: 啊，
1: 烧得暖暖和和的
4: 啊，
1: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4: 好，
1: 这一热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4: 你看，
1: 止疼的效果不就好了吗？
4: 你看，这大家伙切身感受吧。
1: 嗯，
4: 昨天有人收到了是吧？这个通络止痛液用上了。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外用的八风八寒八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定制的这个配方，
1: 嗯，
0: 这个配方里面啊用的几味核心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实打实的野生的，而且浓度极高的，
1: 哎，
0: 啊，它效果非常霸道啊，大家伙用量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实打实的这个药效，
1: 嗯，
0: 是吧，浓度特别高，它的价值也不菲，
1: 嗯，
0: 啊，就光那个配方我告诉你本身就值不少钱，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这不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是吧，咱们也是真心的想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成本的价格，
1: 成本价啊。
0: 对，
1: 昨天呢，庆师回家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止痛液和膏药，
0: 嗯，
1: 发现里面标注的药物成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植物药材，
0: 都是植物药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可我看到呢，我们的通络止痛液里面不光是有上好的植物药，还特别添加了蜈蚣、全蝎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
0: 对，
1: 这个配伍就是下了本钱的。
0: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都说效果好不好取决于里面的药物成分，
1: 是，
0: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你还真就做对比了，
1: 嗯，
0: 这功课做的挺仔细挺细致，
1: 那当然了，
0: 是吧，确实这样，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它为什么它见效快，
1: 嗯，
0: 力道足，
1: 嗯，
0: 正是因为它在传统的植物药的基础上科学的配入了动物药材，
1: 嗯，
0: 比如说蜈蚣、全蝎这类虫类的药，
1: 嗯，
0: 那大家伙拿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公开的配方里面的药物成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些主药，
1: 明白，
0: 是吧，你别在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1: 全主药，
0: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1: 嗯，
0: 是吧，这些主药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1: 嗯，
0: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1: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0: 嗯，
1: 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0: 嗯，
1: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0: 药效发挥作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呀，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是的，
0: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1: 嗯，
0: 它都是全虫入药，
1: 嗯，
0: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1: 嗯，
0: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替药，
1: 搜替药
0: 什么叫虫类搜替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叫搜替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1: 是啊，
0: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1: 嗯，
0: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1: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0: 对，
1: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1: 嗯，
0: 你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1: 嗯，
0: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啊，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1: 嗯，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0: 你对比看一看，对。
1: 别墅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指定的配方嘛，
0: 对，
1: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0: 对，
1: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0: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
1: 嗯，
0: 叫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
1: 嗯，
0: 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1: 是
0: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

0: 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1: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0: 对，
1: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0: 应该热乎的，
1: 应该热乎。
0: 对，
1: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0: 对，
1: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热，
0: 热乎。
1: 嗯。
0: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1: 对呀，
0: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1: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吧？
0: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0: 尤其小孩的关节比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1: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
0: 嗯，
1: 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
0: 嗯，
1: 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0: 是不是？
1: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
0: 嗯，
1: 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0: 啊，
1: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0: 那可不，谁冷谁知道啊
1: 对呀，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0: 啊，
1: 人家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对，
1: 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
1: 嗯，
0: 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1: 力不从心哈，
0: 就是心有余
1: 力不足，
0: 而力不足，
1: 嗯，
0: 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1: 嗯
0: 啊，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 了
0: 干不了了。对，
1: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
0: 忘了
1: 还得从头学、啊、
0: 你看
1: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那当然了，
1: 学习能力它也差了，
0: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1: 对，
0: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1: 嗯，
0: 现在不行
1: 了
0: 吧？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
1: 嗯，
0: 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
1: 嗯，
0: 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
1: 体力也差，
0: 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
1: 嗯，
0: 怎么到老了，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
1: 嗯，
0: 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1: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0: 对，
1: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嗯，
0: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1: 嗯，
0: 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心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1度2度的吗？
1: 哪儿啊？
0: 关节，
1: 关节，
0: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
1: 哦，
0: 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
1: 哦，
0: 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1: 腿先老，
0: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
1: 嗯，
0: 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1: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0: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了，
1: 嗯，
0: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1: 压差，
0: 对，
1: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0: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1: 得到的数值
0: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

0: 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1: 嗯，
0: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1: 嗯，
0: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1: 嗯，
0: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0: 静石，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1: 小腿。
0: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1: 嗯，
0: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1: 嗯，
0: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1: 嗯，
0: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1: 嗯，
0: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1: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0: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1: 嗯，
0: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1: 嗯，
0: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1: 对，
0: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待着了？
1: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它不就在这安家了吗？
0: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1: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0: 对，
1: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0: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1: 嗯，
0: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儿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0: 嗯，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0: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静石，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1: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0: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1: 嗯，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1: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0: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1: 嗯，
0: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1: 嗯，
0: 啊，不过你不能白天看，你晚上看。
1: 嗯，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0: 不是，
1: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0: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1: 嗯，
0: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1: 嚯，
0: 你看看，
1: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0: 啊。
1: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0: 不知道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1: 哦，
0: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1: 嗯，
0: 啊，就是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那么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1: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0: 哎，
1: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0: 啊，
1: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0: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吧，磨损的严重，
1: 这太明显
0: 啊，
1: 了。
0: 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1: 暗淡。
0: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它就是高，
1: 明白。
0: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容易聚集到里面，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1: 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0: 就应该是热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1: 哎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不过净实你刚才
1: 很
0: 提到
1: 窘
0: 了，
1: 迫呀，
0: 没办法，
1: 没
0: 岁数
1: 办
0: 大
1: 法，
0: 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
1: 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了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啊。
0: 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你还得内驱。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缓解当下的疼和凉。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就是不光从外部来拔风寒湿，
0: 哎，
1: 内部的驱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儿给你清除。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对呢，内外配合了，它的效果才能够更好。
0: 没错，内外配合，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压制下去，排入体外，另一方面，它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相当于给我们关节焕然一新了一样。等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本能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外界的风寒湿缠上它了。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代谢能力和抵抗能力，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这才是完整的治疗我们风湿骨病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啊。
0: 对呀，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 甚至能够

0: 避免手术和开刀，
1: 嗯，
0: 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他都能解决，
1: 嗯，
0: 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啊、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
1: 哦，
0: 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嗯，
1: 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那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啊，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
1: 嗯，
0: 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呐，起来也很难呐。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我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
1: 嚯！
0: 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试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他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驱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舌粉来内驱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
1: 哦、
0: 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驱的这个滑鼠舌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自己我坐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哈，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

0: 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
0: 这已经不错了。
2: 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时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可能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嗯、
0: 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驱的滑鼠舌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驱，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驱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但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驱的滑鼠舌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驱，
1: 嗯，
0: 这个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
1: 嗯、
0: 啊，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4: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4: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4: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064-789，400-6064-789，
4: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关节问题。

0: 体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两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梁老师你好，梁老师，我想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
1: 啊、
2: 哦，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两瓶。
1: 哎呦，
2: 这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一瓶。
1: 对呀、啊，
2: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着，怎么就不行呢？
1: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2: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1: 啊，
2: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1: 你看，
2: 嗯，还特别舒服，
1: 嗯，
2: 这手腕吧就不疼了，
1: 嗯，
2: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1: 嗯，
2: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1: 是吧？
2: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1: 是不是？你看看，
2: 嗯，
1: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2: 哎，是是职业病了。
1: 哦，
2: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1: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2: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说是肌腱炎
1: 啊，
2: 还有腰肌劳损。
1: 哎呦，
2: 哎，都是老毛病了。
1: 嗯，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费我们的腰啊，常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2: 就是啊，
1: 嗯，
2: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1: 哎呀，
2: 晚上睡觉啊，这手啊都得垫个枕头，
1: 嗯，
2: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1: 哦，
2: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1: 嗯，
2: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1: 呵，
2: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1: 对，
2: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了了。
1: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2: 对。
1: 然后一干活手上这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2: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吧还得生活，
1: 是
2: 还得干活，
1: 嗯，
2: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1: 明白。
2: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1: 是
2: 死人啊硬扛着，这通了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1: 嗯，
2: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1: 嗯，
2: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2: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1: 哎呀，
2: 可是这疼吗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1: 嗯，
2: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1: 呵，
2: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1: 嗯，
2: 但还是啊特别疼。
1: 明白。
2: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的。
1: 是理解。
2: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1: 嗯。
2: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1: 嗯。
2: 您这通络止痛液啊，真的太适合我了。
1: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是职业病。 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2: 你就是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1: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它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儿了，这个组方是吧、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
2: 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1: 那当然了，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蛔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
2: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1: 你看
2: 原来是往外拔毒啊。
1: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的时候啊，你及时往你的关节那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2: 那真是太好了。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驱，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驱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
2: 哦，那怎么内驱啊？
1: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驱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2: 那梁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2: 好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啊。
3: 我想再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1: 哎呦。
3: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1: 嗯，
3: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那当然了。
3: 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1: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 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

0: 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1: 哎呀，关键是啥呢？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0: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那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1: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钱。
0: 哎、
1: 但是关节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5-6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散着架一样。一到这个英语前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0: 哎呦，
1: 家里买菜呀、啊、接送孙子呀、啊、这些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0: 那肯定的。
1: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0: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1: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就上膝盖就不那么钻心的疼了，
0: 是不？
1: 这一端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0: 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1: 对呀、啊，还是在您这买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管事的，这开的药买的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0: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它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的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1: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0: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7-8种，5汞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1: 是呀、啊，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呢。
0: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你这一瓶吧、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1: 行吧，
0: 好
1: 吧，也没办法。好，谢谢
0: 老师。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我想订几瓶这个通路止痛。

0: 啊，
1: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0: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1: 哎，
0: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但是这个数量确实有限，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
1: 哎呀，梁老师啊，我就是听您说这个外拔的方法好嘛，所以说我想多买几瓶
0: 啊。理解理解啊。
1: 因为这确实好东西，我真是想多买上一点。
0: 嗯，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不得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嘛？所以说，只好是每人限购一瓶，是吧？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1: 对呀、
0: 啊。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嗯，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1: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0: 啊。
1: 这种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四五年了啊、
1: 哦。对呀，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0: 明白，嗯。
1: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不没用啊。
0: 嗯，没用是吧？嗯。
1: 就感觉那个风气罐子的力度不够啊、
0: 嗯、
1: 没有拔出来啊。
0: 嗯。
1: 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0: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嗯。
1: 哎。
0: 你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天气热出汗之后受凉风了有你这种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风寒通过我们的汗毛孔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然后一直它就在里面存在着，它是游走性的，你还没把它拔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你会有那种痒啊，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种风寒湿气在你的皮肤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1: 哦，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
0: 嗯嗯，
1: 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0: 哎呦。
1: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
0: 嗯。
1: 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0: 呵。
1: 哎，忍着忍着，没忍，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0: 你看看。
1: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0: 哦。
1: 你在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
1: 嗯、
0: 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
1: 哦、
0: 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
1: 嗯、
0: 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啊、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
1: 嗯、
0: 而且这14味主药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底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
1: 嗯、
0: 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
0: 嗯、
1: 我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上之后嘛再想买买不到了，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0: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1: 哎，好好好好，行，谢谢，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哎、好了，
1: 哎呀，不打扰你了，
0: 好
1: 谢谢、啊、
0: 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好，
1: 再见啊、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能够感到热力渗透， 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6: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6: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一瓶。
6: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7: 400-6064-789，400-6064-789。
6: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 利利索索的。
9: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之。

0: 创业，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1: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0: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1: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0: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1: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药材，专为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喷后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节目的开始咱们换个新花样呗。
4: 换个新花样。
3: 先放个歌。
4: 哎呦，
3: 点歌节目。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点歌的请求
4: 啊，
3: 必须给您听听。
4: 呵，今天还整上洋事儿了，还点歌。啥歌听听
3: 听听，放一下啊。
4: 嗯，你就像那漫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
3: 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好听吧？
4: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3: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4: 哎呦，给我点的。
3: 对呀，送给您的。
4: 嗯，
3: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4: 嗯，
3: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儿的心窝啊。
4: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儿，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3: 嗯
4: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
3: 吧？
4: 嗯。
3: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要了。
4: 哦。
3: 昨天听众朋友呢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4: 哦。
3: 当晚用上。
4: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3: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4: 这么快。
3: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4: 哎呀。
3: 您知道为什么吗？
4: 应景。
3: 嗯。
4: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3: 哎，太对了，
4: 是吧？
3: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它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4: 嗯，
3: 体感特别强烈。
4: 呵，
3: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4: 啊，
3: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4: 好，
3: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4: 啊，
3: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4: 哎，
3: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4: 啊，
3: 烧得暖暖和和的
4: 啊，
3: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4: 好，
3: 这一热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4: 你看，
3: 止疼的效果不就好了吗？
4: 你看，这大家伙切身感受吧。
3: 嗯，
4: 昨天有人收到了是吧？这个通络止痛液用上了，
3: 嗯，
4: 这效果就反映出来了，
3: 是
4: 吧？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3: 嗯，
4: 药效也特别猛，
3: 嗯，
4: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3: 是，
4: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3: 就别用多了是吗？
4: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3: 嗯，
4: 啊，因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成本的价格，
1: 成本价啊。
0: 对，
1: 昨天呢，近视回家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止痛液和膏药，
0: 嗯，
1: 发现里面标注的药物成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植物药材，
0: 都是植物药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可我看到呢，我们的通络止痛液里面不光是有上好的植物药，还特别添加了蜈蚣、全蝎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
0: 对，
1: 这个配伍就是下了本钱的。
0: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都说效果好不好取决于里面的药物成分。
1: 是，
0: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你还真就做对比了。
1: 嗯，
0: 这功课做的挺仔细，挺细致，是吧？确实这样。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它为什么它见效快？
1: 嗯，
0: 力道足。
1: 嗯，
0: 正是因为它在传统的植物药的基础上，科学的配入了动物药材。
1: 嗯，
0: 比如说蜈蚣、全蝎这类虫类的药。
1: 嗯，
0: 那大家伙拿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公开的配方里面的药物成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些主药。
1: 明白，
0: 是吧？你别在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1: 全主药。
0: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1: 嗯，
0: 是吧？这些主药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1: 嗯，
0: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1: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0: 嗯，
1: 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0: 嗯，
1: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0: 药效发挥作用了，是吧？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1: 嗯，
0: 它都是全虫入药。
1: 嗯，
0: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1: 嗯，
0: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替药。
1: 搜替药
0: 什么叫虫类搜替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叫搜替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1: 是啊，
0: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1: 嗯，
0: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1: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0: 对，
1: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1: 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1: 嗯，
0: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啊，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1: 嗯、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0: 你对比看一看。对，
1: 别墅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指定的配方嘛，
0: 对，
1: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0: 对，
1: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0: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
1: 嗯，
0: 叫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
1: 嗯，
0: 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1: 是
0: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1: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0: 对，
1: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0: 应该热乎。

0: 应该热乎。
1: 对，
0: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1: 对，
0: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热，
1: 热乎。
0: 嗯
1: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0: 对呀，
1: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0: 嗯，
1: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0: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吧？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1: 尤其小孩的关节比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0: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
1: 嗯，
0: 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
1: 嗯，
0: 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1: 是不是？
0: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
1: 嗯，
0: 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1: 啊，
0: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1: 那可不，谁冷谁知道啊
0: 对呀，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1: 啊，
0: 人这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对，
0: 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
0: 嗯，
1: 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0: 力不从心哈，
1: 就是心有余
0: 力不足，
1: 而力不足，
0: 嗯，
1: 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0: 嗯
1: 啊，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 了
1: 干不了了。对，
0: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还得从头学、啊、
1: 你看
0: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那当然了，
0: 学习能力它也差了，
1: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0: 嗯，
1: 现在不行
0: 了
1: 吧？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
0: 嗯，
1: 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
0: 嗯，
1: 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了，
0: 体力也差了，
1: 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
0: 嗯，
1: 怎么到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
0: 嗯，
1: 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0: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1: 对，
0: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嗯，
1: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0: 嗯，
1: 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信儿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1度2度的吗？
0: 哪儿啊？
1: 关节。
0: 关节。
1: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
0: 哦。
1: 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
0: 哦。
1: 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0: 腿先老，
1: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
0: 嗯，
1: 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0: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1: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0: 压差，
1: 对，
0: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1: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0: 得到的数值
1: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0: 嗯，
1: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0: 嗯，
1: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0: 嗯，
1: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0: 哦，
1: 你看看。
0: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1: 静时，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0: 小腿。
1: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0: 嗯。

0: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1: 嗯，
0: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1: 嗯，
0: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1: 嗯，
0: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1: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0: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1: 嗯，
0: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1: 嗯，
0: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1: 对，
0: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待着了？
1: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它不就在这安家了吗？
0: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1: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0: 对，
1: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0: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1: 嗯，
0: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儿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0: 嗯，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0: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就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1: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0: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1: 嗯，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1: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0: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1: 嗯，
0: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1: 嗯，
0: 啊，不过你不能白点看，你晚上看。
1: 嗯，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0: 不是，
1: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0: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1: 嗯，
0: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1: 嚯，
0: 你看看，
1: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0: 啊，
1: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0: 不知道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1: 哦，
0: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1: 嗯，
0: 啊，就是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那么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1: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0: 哎，
1: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0: 啊，
1: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0: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吧，磨损的严重，
1: 这太明显
0: 啊。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1: 暗淡。
0: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
1: 嗯，
0: 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他就是高。
1: 明白，
0: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容易聚集到里面，
1: 嗯，
0: 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1: 嗯，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0: 就应该是热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1: 哎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
1: 嗯、
0: 不过静时你刚才提到
1: 很窘迫呀，
0: 没办法，岁数大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
1: 啊、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
1: 嗯，
0: 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了，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啊、
0: 对，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
1: 嗯，
0: 你还得内驱，
1: 嗯，
0: 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
1: 嗯，
0: 缓解当下的疼和凉，
1: 嗯，
0: 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就是不光从外部来拔风寒湿，
0: 哎，
1: 内部的驱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
1: 嗯、
0: 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给你清除，
1: 嗯，
0: 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对呢，内外配合了，它的效果才能够更好。
0: 没错，内外配合，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压制下去，排入体外、嗯、另一方面它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
1: 嗯，
0: 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相当于给我们关节焕然一新了一样。
1: 嗯，
0: 等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外界的风寒湿缠上它了，
1: 嗯，
0: 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代谢能力和抵抗能力，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这才是完整的治疗我们风湿骨病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啊？
0: 对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1: 嗯，
0: 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
1: 嗯，
0: 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甚至能够避免手术和开刀，
1: 嗯，
0: 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1: 嗯，
0: 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啊、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
1: 哦，
0: 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嗯，
1: 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那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
1: 嗯，
0: 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呢，起来也很难呢。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我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哦，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十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它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它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驱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蛇粉来内驱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
1: 哦，
0: 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驱的这个滑鼠蛇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自己我坐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哈，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哦，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
0: 这已经不错了。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湿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 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是吧，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

0: 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驱的滑鼠舌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驱，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驱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但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驱的滑鼠舌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驱，
1: 嗯，
0: 这个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啊，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064-789，400-6064-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梁老师你好，梁老师，我想。

0: 多订几瓶，通络只通液。
1: 啊、
0: 哦，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两瓶。
1: 哎呦，
0: 这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一瓶。
1: 对呀、
0: 啊，你是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点，怎么就不行呢？
1: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0: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1: 啊，
0: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1: 你看，
0: 嗯，还特别舒服，
1: 嗯，
0: 这手腕吧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1: 嗯，
0: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1: 是吧？
0: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0: 哎，是是职业病了。
1: 哦，
0: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1: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0: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出是肌腱炎
1: 啊，
0: 还有腰肌劳损。
1: 哎呦，
0: 哎，都是老毛病了。
1: 嗯，疼。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费我们的腰啊，常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0: 就是啊，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1: 哎呀，
0: 晚上睡觉这手啊都得垫个枕头，
1: 嗯，
0: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1: 哦，
0: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1: 呵，
0: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1: 对，
0: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着了。
1: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
0: 嗯、
1: 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0: 对，
1: 然后一干活手上这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0: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嘛还得生活，
1: 是
0: 还得干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1: 明白。
0: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1: 是
0: 死人啊硬扛着。这通络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1: 嗯，
0: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1: 嗯，
0: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0: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1: 哎呀，
0: 可是这疼吗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1: 嗯，
0: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1: 呵，
0: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1: 嗯，
0: 但还是啊特别疼。
1: 明白。
0: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店。
1: 是理解。
0: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1: 嗯。
0: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1: 嗯。
0: 您这通络止痛液啊，真的太适合我了。
1: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是职业病。
0: 嗯、
1: 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
0: 嗯，
1: 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
0: 嗯、
1: 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0: 你就是，
1: 嗯，
0: 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1: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
0: 嗯，
1: 但是我。

0: 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它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了，这个组方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
1: 嗯，
0: 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
1: 嗯，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0: 那当然了，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蜷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
1: 嗯、
0: 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
1: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0: 你看，
1: 原来是往外拔毒啊。
0: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
1: 嗯，
0: 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的时候啊，你及时往你关节上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1: 嗯，有，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驱，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驱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哦，那怎么内驱啊？
0: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驱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那梁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啊，
3: 我想再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0: 哎呦，
3: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0: 嗯，
3: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那当然了。
3: 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0: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3: 哎呀，关键是啥呢？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0: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那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 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

0: 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1: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钱。
0: 哎，
1: 但是关节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5-6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踩着架一样。一到这个英语前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0: 哎呦，
1: 家里买菜呀、接送孙子呀这些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0: 那肯定的。
1: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0: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1: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
0: 嗯，
1: 就上膝盖就不拉不转心的疼了，
0: 是不？
1: 这一段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0: 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1: 对呀、还是在您这买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管事的，止疼的药买到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0: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它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的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
1: 嗯嗯，
0: 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1: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0: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7-8种，5汞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1: 是呀、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所以、我就想多买点呢。
0: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你这一瓶吧、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1: 行吧，
0: 好
1: 吧，也没办法。好，谢谢
0: 老师。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几瓶这个通络止痛液
0: 啊，
3: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0: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3: 哎，
0: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但这个数量确实有限，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就是听您说这个外拔的方法。

0: 好嘛，所以说我想多买几瓶。
1: 理解理解啊。
0: 因为这确实好东西，我真是想多买上一点。
1: 嗯，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不得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嘛，所以说只好是每人限购一瓶，是吧？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0: 对啊，
1: 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0: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1: 啊。
0: 这种情况有四五年了。
1: 四五年了啊。
0: 对呀，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1: 明白，
0: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啊，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不没用啊。
1: 嗯，没用是吧？
0: 就感觉那个风气罐子的力度不够啊，没有拔出来啊。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1: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
0: 哎，
1: 你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天气热出汗之后受凉风了，有你这种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风寒通过我们的汗毛孔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然后一直它就在里面存在着，它是游走性的，你还没把它拔出来，所以说就导致你会有那种痒啊，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种风寒湿气在你的皮肤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0: 哦，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1: 哎呦。
0: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1: 呵。
0: 哎，忍着忍着，一直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1: 你看看，
0: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1: 哦，
0: 以前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啊、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而且这14味主药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底，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0: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我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到之后嘛再想买不到了，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1: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0: 哎，好行，谢谢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嘞，
0: 哎呀，不打扰你了。
1: 好
0: 谢谢、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醉没少受， 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2: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2: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2: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2: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
4: 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公益，因珍惜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4: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4: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药材，专为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喷后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节目的开始咱们换个新花样呗。
1: 换个新花样。
2: 先放个歌。
1: 哎呦，
2: 点歌节目。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点歌的请求
1: 啊，
2: 必须给您听听。
1: 呵，今天还整上洋事儿了，还点歌。啥歌？听听
2: 听听，放一下啊。
1: 嗯，
8: 你就像那漫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2: 好听吧？
1: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2: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1: 哎呦，给我点的。
2: 对呀，送给您的。
1: 嗯，
2: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1: 嗯，
2: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儿的心窝啊。
1: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儿，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2: 嗯
1: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
2: 吧？
1: 嗯。
2: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药了。
1: 哦。
2: 昨天听众朋友呢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1: 哦。
2: 当晚用上。
1: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2: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1: 这么快。
2: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1: 哎呀。
2: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应景。
2: 嗯。
1: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2: 哎，太对了，
1: 是吧？
2: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它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1: 嗯，
2: 体感特别强烈。
1: 呵，
2: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1: 啊，
2: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1: 好，
2: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1: 啊，
2: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1: 哎，
2: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1: 啊，
2: 烧得暖暖和和的
1: 啊，
2: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1: 好，
2: 这一热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1: 你看，
2: 止疼的效果不就好了吗？
1: 你看，这大家伙切身感受吧。
2: 嗯，
1: 昨天有人收到了是吧？这个通络止痛液用上了，
2: 嗯，
1: 这效果就反映出来了，
2: 是
1: 吧？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2: 嗯，
1: 药效也特别猛，
2: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2: 是，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2: 就别用多了是吗？
1: 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2: 嗯，
1: 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
2: 嗯，
1: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定制的这个配方，
2: 嗯，
1: 这个配方里面啊用的几味核心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实打实的野生的，而且浓度极高的，
2: 哎，
1: 啊，它效果非常霸道啊，大家伙用量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实打实的这个药效，是吧？浓度特别高，它的价值也不菲。
2: 嗯，
1: 啊，就光那个配方我告诉你本身就值不少钱，
2: 嗯，
1: 啊，但是咱们这不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2: 对，
1: 是吧？咱们也是真心的想回馈给咱们收音。

0: 是吧？确实这样。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它为什么它见效快？
1: 嗯，
0: 力道足。
1: 嗯，
0: 正是因为它在传统的植物药的基础上，科学的配入了动物药材。
1: 嗯，
0: 比如说蜈蚣、全蝎这类虫类的药。
1: 嗯，
0: 那大家伙拿回去之后，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这个公开的配方里面的药物成分。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一些主药。
1: 明白。
0: 是吧？你别在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1: 全主药，
0: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1: 嗯，
0: 是吧？这些主药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1: 嗯，
0: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1: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0: 嗯，
1: 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0: 嗯，
1: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0: 药效发挥作用了，是吧？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呀、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1: 是的，
0: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1: 嗯，
0: 它都是全虫入药，
1: 嗯。
0: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1: 嗯，
0: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替药。
1: 搜替药？
0: 什么叫虫类搜替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叫搜替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1: 哦，
0: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1: 是啊，
0: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1: 嗯，
0: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1: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0: 对，
1: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1: 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1: 嗯，
0: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那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1: 嗯、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0: 对比看一看。对，
1: 别墅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指定的配方嘛，
0: 对，
1: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0: 对，
1: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0: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
1: 嗯，
0: 叫零距离、零差价，
1: 零差价，
0: 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
1: 嗯，
0: 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1: 是
0: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1: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0: 对，
1: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0: 应该热乎的，
1: 应该热乎。
0: 对，
1: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0: 对，
1: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热，
0: 热乎。
1: 嗯，
0: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1: 对呀，
0: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1: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

0: 关系吧，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1: 尤其小孩的关节，比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0: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
1: 嗯，
0: 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
1: 嗯，
0: 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1: 是不是？
0: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
1: 嗯，
0: 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
1: 嗯，
0: 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1: 啊。
0: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1: 那可不，谁冷谁知道嘛。
0: 对呀、啊，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1: 啊。
0: 人这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对，
0: 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
0: 嗯、
1: 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0: 力不从心哈。
1: 就是心有余，
0: 力不足。
1: 而力不足，
0: 嗯、
1: 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0: 嗯
1: 啊，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了了，
1: 干不了了。对，
0: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
1: 忘了，
0: 还得从头学。啊、
1: 你看，
0: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那当然了，
0: 学习能力它也差了，
1: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0: 嗯，
1: 现在不行
0: 了
1: 吧？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
0: 嗯，
1: 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
0: 嗯，
1: 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了，
0: 体力也差，
1: 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
0: 嗯，
1: 怎么到老了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
0: 嗯，
1: 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0: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1: 对，
0: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嗯，
1: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0: 嗯，
1: 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信儿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一度两度的吗？
0: 哪儿啊？
1: 关节。
0: 关节。
1: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
0: 哦。
1: 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
0: 哦。
1: 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0: 腿先老，
1: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
0: 嗯，
1: 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0: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1: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0: 压差，
1: 对，
0: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1: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0: 得到的数值
1: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0: 嗯，
1: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0: 嗯，
1: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0: 嗯，
1: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0: 哦，
1: 你看看。
0: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1: 静时，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0: 小腿。
1: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0: 嗯。
1: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0: 嗯，
1: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0: 嗯，
1: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0: 嗯，
1: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0: 嗯，
1: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0: 嗯，
1: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 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0: 嗯，
1: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0: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1: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0: 嗯，
1: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0: 嗯，
1: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0: 对，
1: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儿待着了？
0: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它不就在这安家了吗？
1: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0: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1: 对，
0: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1: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0: 嗯，
1: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0: 嗯，
1: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0: 嗯，
1: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0: 嗯，
1: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儿的一个原因。
0: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1: 嗯，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1: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静时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0: 嗯，
1: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0: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1: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0: 嗯，
1: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0: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1: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0: 嗯，
1: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0: 嗯，
1: 啊，不过你不能白天看，你晚上看。
0: 嗯，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1: 不是，
0: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1: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0: 嗯，
1: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0: 嗯，
1: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0: 嚯，
1: 你看看，
0: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1: 啊，
0: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1: 不知道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0: 哦，
1: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0: 嗯，
1: 啊，就是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那么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0: 哦，
1: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0: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1: 哎，
0: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1: 啊，
0: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1: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嘛，磨损的严重，
0: 这太明显
1: 啊。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0: 暗淡。
1: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
0: 嗯，
1: 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
0: 嗯，
1: 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他就是高。
0: 明白，
1: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0: 对，
1: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容易聚集到里面。
0: 嗯，
1: 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0: 嗯，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1: 就应该是热的，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
1: 嗯，
0: 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1: 什么话？
0: 哎呀，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不过静石你刚才提到
1: 很窘迫呀，
0: 没办法，岁数大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
1: 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拔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的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
0: 对，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你还得内驱，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缓解当下的疼和凉，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就是不光从外部来拔风寒湿，内部的驱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给你清除，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对呢，内外配合了它的效果才能够更好。
0: 没错，内外配合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压制下去排入体外，另一方面它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相当于给我们关节焕然一新了一样，等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本能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外界的风寒湿缠上它了，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代谢能力和抵抗能力，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这才是完整的治疗我们风湿骨病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啊？
0: 对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甚至能够避免手术和开刀，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它都能解决，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那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呢，起来也很难呢。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

0: 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
1: 哦。
0: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
1: 嚯！
0: 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施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他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驱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舌粉来内驱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
1: 哦，
0: 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驱的这个滑鼠舌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自己我做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哈，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哦，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
0: 这已经不错了。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驱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湿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可能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嗯，
0: 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驱的滑鼠舌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驱，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驱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但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驱的滑鼠舌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驱。
1: 嗯，
0: 这个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

0: 量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2: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3: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2: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十四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两种强力成药，强强联合，
3: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2: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两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杨老师你好，杨老师，我想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
0: 啊、
6: 哦，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两瓶。
0: 哎呦，
6: 这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一瓶。
0: 对呀、
6: 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点，怎么就不行呢？
0: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6: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

0: 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1: 啊，
0: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1: 你看，
0: 嗯，还特别舒服。
1: 嗯，
0: 这手腕嘛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1: 嗯，
0: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1: 是吧？
0: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0: 哎，是是职业病了。
1: 哦，
0: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1: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0: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出是肌腱炎
1: 啊，
0: 还有腰肌劳损。
1: 哎呦，
0: 哎，都是老毛病了。
1: 嗯，疼。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费我们的腰啊，常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0: 就是啊。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1: 哎呀，
0: 晚上睡觉啊，这手啊都得垫个枕头，
1: 嗯，
0: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1: 哦，
0: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1: 嗯，
0: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1: 呵，
0: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1: 对，
0: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了了。
1: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0: 对。
1: 然后一干活手上那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0: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吧还得生活，
1: 是
0: 还得干活。
1: 嗯，
0: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1: 明白。
0: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1: 是
0: 死人啊硬扛着，这通了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1: 嗯，
0: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1: 嗯，
0: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0: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1: 哎呀，
0: 可是这疼吗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1: 嗯，
0: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1: 呵，
0: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1: 嗯，
0: 但还是啊特别疼。
1: 明白。
0: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的。
1: 是，理解。
0: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1: 嗯，
0: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1: 嗯，
0: 您这通络止痛液啊，真的太适合我了。
1: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
0: 嗯，
1: 这就是职业病。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
0: 嗯，
1: 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
0: 嗯，
1: 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0: 你就是，
1: 嗯，
0: 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1: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他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儿了，这个组方，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
0: 嗯，
1: 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
0: 嗯，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蛔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嗯、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发热是啥、嗯、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
1: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0: 你看，
1: 原来是往外拔毒啊。
0: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
1: 嗯，
0: 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的时候啊，你及时往你的关节那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1: 嗯，有，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啊，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驱，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驱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哦，那怎么内驱啊？
0: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驱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那梁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啊。
3: 我想再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0: 哎呦。
3: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0: 嗯，
3: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那当然了。
3: 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0: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3: 哎呀，关键是啥呢？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0: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这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3: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
0: 哎

0: 钱。
1: 嗯，
0: 但是关键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1: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5-6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散着架一样。嗯，一到这个英语前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1: 哎呦，
0: 家里买菜呀、接送孙子呀这些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1: 那肯定的，
0: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1: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0: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
1: 嗯，
0: 就上膝盖就不那么钻心的疼了，
1: 是不？
0: 这一端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1: 哦、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0: 对呀、啊、还是在您这买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管事的，这开的药买到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1: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的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的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
0: 嗯嗯，
1: 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0: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1: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7-8种，蜈蚣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0: 是呀、啊，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呢。
1: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你这一瓶吧、啊，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0: 行吧，也没办法，好，谢谢。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想订几瓶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啊，
3: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1: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3: 哎，
1: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但这个数量确实有限，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就是听您说这个外拔的方法好吗？所以说我想多买几瓶啊。
1: 理解理解啊。
3: 因为这确实好东西，我真是想多买上一点。
1: 嗯，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不得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嘛？所以说，只好是每人限购一瓶，是吧？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3: 对呀、
1: 啊。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嗯，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3: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们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1: 啊，
3: 这种情况有4-5年了，
1: 4-5年了啊。

0: 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1: 明白，嗯。
0: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啊，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不没用啊。
1: 嗯，没用是吧？嗯。
0: 就感觉那个风气罐子的力度不够啊、
1: 嗯，
0: 没有拔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1: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嗯。
0: 哎。
1: 你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天气热出汗之后受凉风了，有你这种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风寒通过我们的汗毛孔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然后一直它就在里面存在着，它是游走性的，你还没把它拔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就导致你会有那种痒啊，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种风寒湿气在你的皮肤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0: 哦，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
1: 嗯嗯。
0: 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1: 哎呦。
0: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
1: 嗯。
0: 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1: 呵。
0: 哎，忍着忍着，没忍，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1: 你看看，
0: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1: 哦，
0: 以前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
0: 哦、
1: 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啊、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而且这14味主药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底，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0: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
1: 嗯、
0: 我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了之后嘛，再想买买不到嘞，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1: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0: 哎，好好好好，行，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嘞。
0: 哎呀，不打扰你了啊。
1: 好嘞，
0: 谢谢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好，
0: 再见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 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2: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2: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10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3: 全球购为您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2: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3: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2: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3: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064-789，400-6064-789。
2: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8: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0: 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汇聚药材，专为外拔风寒湿而生，能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喷后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你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节目的开始咱们换个新花样呗。
1: 换个新花样。
0: 先放个歌。
1: 哎呦，
0: 点歌节目。我刚刚收到了一个点歌的请求
1: 啊，
0: 必须给您听听。
1: 呵，今天还整上洋事儿了，还点歌。啥歌听听？
0: 听听，放一下啊。
1: 你就像那漫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0: 好听吧？
1: 哎呦，这个歌好啊，挺热闹啊。这谁点的这歌啊？
0: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意为您点的。
1: 哎呦，给我点的。
0: 对呀，送给您的。
1: 嗯，
0: 一来呢是感谢您平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讲解健康的问题。
1: 嗯，
0: 您是句句贴心啊，真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了大伙儿的心窝啊。
1: 哎呦，这一点呢其实能够帮助到大家伙儿，我这心里其实也热乎乎的。
0: 嗯，
1: 啊，也替我谢谢这位给我点歌的朋友，好吧。
0: 是吧？
1: 嗯。
0: 二来呢，就是昨天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报名要了。
1: 哦。
0: 昨天听众朋友呢报名的，很快就收到了通络止痛液。
1: 哦。
0: 当晚用上。
1: 当天晚上就用上了。
0: 这个关节啊，他就觉得疼痛缓解了不少。
1: 这么快。
0: 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
1: 哎呀。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应景。
0: 嗯。
1: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熊熊燃烧的，那肯定是感觉到关节热乎了呗。
0: 哎，太对了，
1: 是吧？
0: 好多患者用上之后，一大早上打来电话反馈，说通络止痛液，它这个劲儿怎么那么猛啊？
1: 嗯，
0: 体感特别强烈。
1: 呵，
0: 最开始呢，先是觉得有一阵冒凉风
1: 啊，
0: 有一股凉飕飕的风往外冒，
1: 好，
0: 就好比拔火罐的劲儿它比较大一样。
1: 啊，
0: 过了一会儿。就有一股特别持续的热乎劲儿，
1: 哎，
0: 很多朋友说啊，有点像咱们东北那个炕头
1: 啊，
0: 烧得暖暖和和的
1: 啊，
0: 一直包着似的，特别舒服。
1: 好，
0: 这一热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1: 你看，
0: 止疼的效果不就好了吗？
1: 你看，这大家伙切身感受吧。
0: 嗯，
1: 昨天有人收到了是吧？这个通络止痛液用上了，
0: 嗯，
1: 这效果就反映出来了，
0: 是
1: 吧？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下，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药性特别强，
0: 嗯，
1: 药效也特别猛，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穿透力也特别厉害，
0: 是，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吧，一定得注意点这个用量啊，
0: 就别用多了是吗？
1: 哎，对，没错，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这个说明书里面这个用量还有这个频次来使用，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外用的八风八寒八湿的这个通络止痛液，
0: 嗯，
1: 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定制的这个配方，
0: 嗯，
1: 这个配方里面啊用的几味核心的药材，我告诉你都是实打实的野生的，而且浓度极高的，
0: 哎，
1: 啊，它效果非常霸道啊，大家伙用量一定要注意。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都是野生的实打实的这个药效，是吧？浓度特别高，它的价值也不菲。
0: 嗯，
1: 啊，就光那个配方我告诉你本身就值不少钱，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这不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嘛，
0: 对，
1: 是吧？咱们也是真心的想回馈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就是成本的价格，
0: 成本价啊。
1: 对，
0: 昨天呢静时回家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止痛液和膏药，
1: 嗯，
0: 发现里面标注的药物成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植物药材，
1: 都是植物药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可我看到呢我们的通络止痛液里面不光是有上好的植物药，还特别添加了蜈蚣、全蝎这些名贵的动物药材，
1: 对，
0: 这个配伍就是下了本钱的。
1: 那当然了，是吧？咱们都说效果好不好取决于里面的药物成分，
0: 是，
1: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还真就做对比了，
0: 嗯，
1: 这功课做的挺仔细挺细致。
0: 那当然了。

0: 你别的这个市面上看那些药材，其中一味可能就当成主药了。
1: 对，
0: 而我们这个配方里头
1: 全主药，
0: 对，所有的主药咱们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力道得多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针对性得多强？
1: 嗯，
0: 是吧？这些主药都放在一块儿了，配伍讲究是一个叫精准发力，
1: 嗯，
0: 才能做到又快又管用，止痛的效果才能够非常的强。
1: 没错，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药凑在一起了，要不然怎么能感觉体感那么强烈呢？
0: 嗯，
1: 它不像是说一些市面上普通的常见药抹上去半天可能没有感觉。
0: 嗯，
1: 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药在起效，在起作用，
0: 药效发挥作用了，是吧？那主要是呢什么呢哈，就这次啊，这个药材呀、啊、里面全都是真材实料，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是的，
0: 尤其是我说的提到的这几味动物药材，
1: 嗯，
0: 它都是全虫入药，
1: 嗯，
0: 啊，全虫入药的话它的药性就非常的猛烈了，
1: 嗯，
0: 你像蜈蚣、全蝎这些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叫虫类搜涕药。
1: 搜涕药
0: 什么叫虫类搜涕药？就是这种全虫入药之后吧，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钻透我们的筋骨，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于全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它是有游走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叫搜涕药嘛，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它才用上去能够有这个外在的拔风拔寒拔湿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有人感觉到，哎，怎么冒凉风呢？
1: 是啊，
0: 然后一会儿就透这个热乎气儿呢，
1: 嗯，
0: 体感这么强呢，原因在这儿。
1: 全虫入药它就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啊。
0: 对，
1: 它跟别的那些只添加提取物它不是一个档次的，
0: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大家会也知道这种全虫入药的药材，我告诉你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啊，平时咱说单买一小克都不便宜吧。
1: 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也是按成本这种价格回馈给大家伙。
1: 嗯，
0: 啊，别的地方咱先不说有没有这个配方，就光是你像蜈蚣、全蝎这种全虫入药的成本，我告诉你这销售这个价格啊，在别的地方卖的话、
1: 嗯、是哈，就是同样的产品大家可以去网上或者是线下的药店去对比看看，
0: 对比看一看。对，
1: 别说的版本呢，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制定的配方嘛，
0: 对，
1: 所以它效果咱们先不说，观看价格那就要高出不少。
0: 对，
1: 毕竟嘛，那些渠道啊它都是额外去收取配方专利的费用的，这个差价大家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了。
0: 没错，这也是贯彻我们全球购一直以来的秉承的宗旨，
1: 嗯，
0: 叫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对吧？不过咱们实话实说，这次也因为这个全虫入药的这个药材确实珍贵，
1: 嗯，
0: 它数量也非常有限，
1: 是
0: 啊，所以说活动就这两天，备货呢也就这两天。
1: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说来就来，这活动说停就停。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毕竟这么真材实料还这么实惠的通络止痛液，以后想要再得到就这个价格买到那是不容易的。
0: 对，
1: 咱们一直都说嘛，好药不难求，难求是实惠。
0: 对，
1: 今天我们把这两样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您一定要快速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人的关节吧本来它就是热的，
0: 应该热乎的，
1: 应该热乎。
0: 对，
1: 只因为呢是关节的活跃度下降了，风寒湿它就聚集了，
0: 对，
1: 使得我们各身的关节各处它都成为了不毛之地。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用完这个通络止痛液之后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热，
0: 热乎。
1: 嗯，
0: 啊，热完了之后就不疼了。
1: 对呀，
0: 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咱们人体的关节，你像什么膝关节啊、腰关节啊、踝关节、肘关节啊，本身来讲它就是应该热的。
1: 嗯，
0: 你知道为啥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变凉了吗？
1: 这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吧？
0: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小孩儿浑身都是热乎乎的，
0: 尤其小孩的关节比别的地方温度都高。
1: 咱们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了，
0: 嗯，
1: 中年人我们一到冬天都觉得，哎呀，膝盖呀、手脚啊冰凉，
0: 嗯，
1: 都觉得自己有点老寒腿了，
0: 是不是？
1: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冬天也爱臭美嘛，
0: 嗯，
1: 我妈说穿棉裤啊，我都不听、
0: 嗯、
1: 现在都不用人说了
0: 啊，
1: 天一冷早早的自己就穿上。
0: 那可不，谁冷谁

0: 知道吗？
1: 对呀、啊，谁冷谁知道啊？现在这年纪，不敢说大冬天不穿棉裤了
0: 啊，
1: 人家体格的他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对，
1: 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这样，是吧？咱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
1: 力不从心哈，
0: 就是心有余
1: 力不足，
0: 而力不足、
1: 嗯、
0: 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1: 嗯
0: 啊，力量它就不足够了，不足以完成我们心里想做的一些事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想干但能力不行了，干不了了，
0: 干不了了。对，
1: 我一直想学小提琴，我去了几节课，老师教了半天，真的，下一节课我就忘了，
0: 忘了，
1: 还得从头学。啊、
0: 你看，
1: 这想想和年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那当然了，
1: 学习能力他也差了，
0: 记忆力和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法比了。
1: 对，
0: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学就会？
1: 嗯，
0: 现在不行了吧？
1: 了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记住了啊，真是这样，啊，我们总说人越活越回旋，
1: 嗯，
0: 你看看是吧？你还学小提琴呢，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其实啊，你这个年纪发现你学习能力变弱了，我告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慢慢就不是学习能力变弱了，
1: 嗯，
0: 你运动能力都跟不上了，
1: 体力也差
0: 了，对不对？比如说岁数大中老年人，你看有多少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是运动健将，
1: 嗯，
0: 怎么到老了，老了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呢，还以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呢，
1: 嗯，
0: 结果没跑个100米心跳就过速了，
1: 是，就人不服老不行。
0: 对，
1: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嗯，
0: 人体的机能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
1: 嗯，
0: 那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关节细胞。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个小婴儿啊，如果好信儿的话，大家伙摸一摸他身上的那个温暖度啊，你知道哪个地方比别的位置都高那么个1度2度的吗？
1: 哪儿啊？
0: 关节，
1: 关节，
0: 哎，这个小孩的这个关节这个温度都比其他的位置温度都高，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要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活跃的程度都要越高一些，
1: 哦，
0: 所以说它的温度也会高一点，
1: 哦，
0: 所以说这慢慢的不有一句老话吗，叫人老
1: 腿先老，
0: 腿先老啊，是腿先老吗？
1: 嗯，
0: 就是这个关节先老嘛。
1: 那您说人老腿先老，也就是膝关节受影响呗，别的地方的关节也受影响吗？
0: 哎呦，这是一句老话，所谓的腿先老就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关节不灵便了，
1: 嗯，
0: 对吧？我们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实际上人老腿先老最直接的一个改变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变大，而且你的这个血压的压差也会变大。
1: 压差，
0: 对，
1: 就是高压低压之间的差会变大呗。
0: 对，啊，这个压差就是你的高压减去你的低压，这个差别
1: 得到的数值
0: 越来越大啊？为啥呢？压差越大，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血管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变得硬化了。
1: 嗯，
0: 从而就导致我们整个身体的供血的缓慢和不充足。
1: 嗯，
0: 是吧？那么下肢末梢的血供要是不好的话，营养就供不上来嘛，
1: 嗯，
0: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哪儿，尤其是我们的关节。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是还是没太理解啊，你说人老腿先老，它是怎么就会造成关节的影响的呢？
0: 静时，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第二个心脏在哪儿吗？
1: 小腿。
0: 哎，刚才我说的腿，其实我们的腿尤其是小腿就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1: 嗯，
0: 我们人的小腿为什么被称之为叫第二心脏呢？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往外射血的吧？
1: 嗯，
0: 那回血靠啥呀？回血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下肢，尤其我们的小腿。
1: 嗯，
0: 通过肌肉的收缩，静脉的弹性，把我们这个血液回输回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实际上是靠我们的小腿把这个血液给抽回我们的心脏当中的。
1: 嗯，
0: 但是人一旦衰老之后，我们都知道避免不了的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回血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看别的毛病没有，压差变大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下肢静脉回血的能力弹性已经不足了。
1: 嗯，
0: 你回血的能力这么一弱，腿部四肢关节的供血供氧自然而然就不足了。
1: 那为什么关节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呢？
0: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来讲，人体的关节它里面的血管和神经是最少的。
1: 嗯，
0: 就人的关节相当于一个不毛之地一样， 关节周围的供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

0: 常稀少的。
1: 嗯，
0: 那你要是不足的话，是不是本来稀少的这个区域它就显得就更为的不足了？
1: 对，
0: 在这个不毛之地没有人看管，你说身体当中血不足了，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就很容易在那待着了？
1: 对呀，就这块地没有人看着，贼风邪气他不就在这安家了吗？
0: 谁看着呀？应该是气血看着，但是供血又少，这个虚邪贼风就没人看管了，他就在这安家了，
1: 没人撵他走，他就在这住下了。
0: 对，
1: 那你以后呢就更不好赶了。
0: 所以说这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关节周围的供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足了。
1: 嗯，
0: 第二点就更加的关键了。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关节腔内没有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关节腔这个结构它就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小房间一样，一旦风寒湿邪炎症毒素进去了，想靠自身的这个循环把它代谢出来几乎就很困难了。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风湿性关节炎很难去根的一个原因。
1: 明白，就好比说把一个人扔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大沙漠上，
0: 嗯，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想自己走出来那可太难了。
0: 对，你看看，一个道理。静时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些战争都是科技化战争了。
1: 嗯，
0: 你知道在那个战场上怎么辨别出老兵和新兵的区别吗？
1: 看作战经验呢，那丰富的就是老兵啊。
0: 啊，丰富的有作战经验一看就是老兵。
1: 嗯，
0: 那你怎么能看出来谁的作战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呢？
1: 那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不就知道了吗？
0: 实际上没那么麻烦。
1: 嗯，
0: 非常简单的就能观察出来。
1: 嗯，
0: 啊，不过你不能白天看，你晚上看。
1: 嗯，白天不更好分辨吗？
0: 不是，
1: 晚上黑漆漆的，那人都看不清楚，怎么分辨新兵老兵啊？
0: 在晚上作战的时候，士兵啊一般都会配备一种叫夜视红外线成像仪。
1: 嗯，
0: 就是像一个眼镜似的，戴上之后这个热成像就显示出来了。
1: 嗯，
0: 用它不光能够精准的识别出人的形态，还能够辨别出谁是新兵谁是老兵。
1: 嚯，
0: 你看看，
1: 红外探测能识别出人，我们能理解
0: 啊，
1: 能看出来新兵老兵，这咋检测的呢？
0: 不知道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他这个关节的活跃度上。
1: 哦，
0: 你要是个新兵蛋子，年轻的小伙子，训练少，他浑身发热特别均匀。
1: 嗯，
0: 啊，就是关节啊和四肢啊，这个热红外线这个成像仪显示出来的非常的均匀。可是这个要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常年的训练，关节磨损也比较严重。你在这个热成像仪里头你们一看，我告诉你，别的地方有热成像比较均匀，但是就是一个膝关节这儿颜色发黑。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热量的散发特别不均匀，那磨损的太严重了。
1: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
0: 哎，
1: 岁数大了，不光自己能感觉到四肢啊关节啊发凉
0: 啊，
1: 热成像仪都能检测得到。
0: 对，你看老兵吧，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吧，磨损的严重，
1: 这太明显
0: 啊。然后他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之后，热成像仪一看，他那个关节光亮啊都很暗
1: 暗淡。
0: 对，那小伙子就不一样，新兵你看看他自身体格就好，也年轻。
1: 嗯，
0: 哎，他那个关节那个热成像仪体现出来的就很亮。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他就是高。
1: 明白，
0: 就跟一个小火炉似的，但年纪大了它这个活跃程度降低了，再加上一旦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降低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代谢能力就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外界的风寒湿就容易聚集到里面。
1: 嗯，
0: 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就更加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散发的热量自然也就少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老年人总感觉到膝关节发凉，关节疼，腿疼，腰疼，肩膀疼，原因在这儿呢。
1: 嗯，那老师您说啊，咱们这个关节本来就是热的，
0: 就应该是热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用上通络止痛液才能发热。
0: 嗯，
1: 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个特别火的一句话啊。
0: 什么话？
1: 哎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呀。
0: 没错，是吧，连滚带爬倒不至于。
1: 嗯，
0: 不过静时你刚才提到
1: 很窘迫呀，
0: 没办法，岁数大了我们就得用点外界的力量了是不是？
1: 是得有点辅助啊。
0: 对，就得用上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嗯，
0: 我们关节才能够发热了，继而呢咱们从外部就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吧，去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啊，然后才能够达到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嗯，
0: 实际上靠这个外拔呀，我还是那句话，

0: 出来的风寒湿啊还是有限的。
1: 嗯，
0: 这一点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嗯，
0: 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说了从30岁开始我们这个细胞的活跃度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有的人60多岁了，有人70多岁了，这30-40年你这个骨关节当中得积攒多少的这个深层的风寒湿邪。
1: 是，
0: 所以说你光靠这个通络止痛液外拔的方式，我告诉你还是不足够。
1: 嗯，
0: 不能够完全的清除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邪。
1: 嗯，
0: 单靠它没法从根儿上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实打实很现实的问题。啊，
0: 对，不能去根儿。
1: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身体里那些顽固的风寒湿全都赶走呢？我们得彻底不遭这份罪才对呀。
0: 就是彻底一点呗。
1: 彻底一点。
0: 好了，光靠外拔不够。
1: 嗯，
0: 你还得内驱。
1: 嗯，
0: 外拔是帮助我们关节表面浅层的风寒湿排出体外，
1: 嗯，
0: 缓解当下的疼和凉，
1: 嗯，
0: 但是藏在骨头缝里头的、关节腔里头的、渗进这个我们这个筋膜肌理当中的深层的风寒湿，必须要通过内驱的方式把它们赶走。
1: 就是不光从外部来拔风寒湿，
0: 哎，
1: 内部的驱赶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更为重要。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关节疼痛、
1: 嗯、
0: 发炎、红肿这一系列的问题。
1: 明白。
0: 外拔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疼痛的症状，内驱是把沉积多年的病根给你清除。
1: 嗯，
0: 两者相辅相成，不再反复。只有内外结合了，才能够重新的激活我们人体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高上来，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是内外配合。
1: 对呢，内外配合了它的效果才能够更好。
0: 没错，内外配合一方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压制下去排入体外、嗯、另一方面它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
1: 嗯，
0: 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明白，
0: 相当于给我们关节焕然一新了一样。
1: 嗯，
0: 等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嗯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外界的风寒湿缠上它了。
1: 嗯，
0: 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代谢能力和抵抗能力，外界的风寒湿它就进不来了。这才是完整的治疗我们风湿骨病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我们风湿骨病的问题。
1: 哎，它真就这么神奇和完善哦？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杜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调理风湿骨病的方案是我们目前生命科学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1: 嗯，
0: 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曾经发表了很多这些颠覆性的一些研究报告。
1: 嗯，
0: 啊，已经正式的在这个国家层面上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就是外拔加内驱，而且这个方案甚至能够避免手术和开刀。
1: 嗯，
0: 包括热敷理疗这些传统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1: 嗯，
0: 用这个方案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就国际大会上都认可的方案，那是相当牛了。
0: 啊、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都是前沿的科技嘛。
1: 是。
0: 那最开始你知道吗？引进这个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之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呀。在风湿关节病领域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作。
1: 什么职业呀？能有代表性？
0: 冷库知道吧？
1: 哦，
0: 冷库搬运工，就搬运生鲜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这可太有代表性了，
0: 是吧？
1: 我们啊，都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嗯，
1: 冷库的工作人员那就一个季节，冬天呢？
0: 就冬季。
1: 对，还是在那种不见阳光、潮湿的工作环境当中，那身体里得积攒多少的风寒湿邪呀？这个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0: 对呀、啊，太有代表性了吧？当时这位患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啥状态吗？
1: 嗯，
0: 整个人是侧着身子挪进来的，
1: 挪进来的，
0: 连坐下都得扶着墙慢慢的往下蹭。
1: 那这是腰的问题吧？因为我们腰疼的时候也是坐起来很难呢，起来也很难呢。
0: 你猜对了，就是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经过检查之后，我们确诊了，叫什么病呢？腰椎横突综合症，确诊了。哦，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就这个腰椎横突综合症，他得上之后啊，这个腰疼，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连上厕所蹲下都成问题。
1: 嚯，
0: 有的时候起个床都得靠老伴儿。
1: 嗯，
0: 他稍微一动，这个后腰啊，就像无数根针在那扎一样。
1: 嗯，
0: 还连带着屁股、大腿根儿，哎呦，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是吧？晚上根本没办法平躺，稍微翻个身， 人就疼醒。
1: 嗯，
0: 啊，一宿能醒个七八回，然后后来已经发展到走路开始吃力的这种地步了。
1: 那他这么疼，以前没治疗治疗？
0: 试过针灸、推拿、贴膏药，连打封闭都试过。
1: 哦，
0: 但是这些方法用上了，就是缓解一时。
1: 嗯，
0: 没过几天。又恢复到原来的疼得厉害的状态。
1: 他这个够遭罪的了。
0: 是
1: 腰疼我是经历过的
0: 啊，
1: 就怎么带着都疼换个姿势都疼，
0: 是
1: 没啥好办法解决。
0: 对，而且他对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卧床休息啊。那这位患者就是因为体内当中的风寒湿堆积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方法都已经十个遍了，深层的风寒湿他根本就排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很难去根儿。大部分的方法就是缓解缓解而已，之后疼动不了，哎，就又会反复。
1: 嗯，
0: 这不没办法了吗？当时就找到我们专家组了。当时呢，就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也是有幸参加了2023年的那个风湿骨病预防大会嘛。
1: 嗯，
0: 了解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
0: 那好了，既然知道这样的方案了，正好给这位患者就给他用上了，外拔加内屈。
1: 嗯，
0: 同步排除他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把这个方案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外拔呢，就是用这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给他缓解这个疼的问题。那内屈呢，就是应用什么真正的生物科技前沿的高端产品，
1: 嗯，
0: 滑鼠舌粉来内屈驱赶他体内的风寒湿，
1: 哦，
0: 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这个他这可是顽固的风寒湿啊，
0: 嗯，
1: 他能去除吗？
0: 刚开始用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的时候，他就总说这个后腰啊冒凉风，
1: 嗯，
0: 啊那股凉风啊比冷库那个寒气还明显，持续个几分钟吧，就开始发热乎劲儿，这个热乎劲儿啊顺着他腰椎往下窜，
1: 嗯，
0: 疼的钻心的地方慢慢就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再搭配用内屈的这个滑鼠舌粉，从内驱赶他体内的存在的深层的风寒湿邪，自己我做起来了。
1: 嗯，
0: 甚至啊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走几步都没问题了。
1: 嚯，
0: 晚上更为突出，平躺能够睡着了。
1: 哎，这效果真不错，挺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哈，也正是因为这位患者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是吧，他都说了啊，就最后我一试了，如果不行我就准备手术了。但是他这个腰椎手术的风险确实太大了。
1: 嗯，
0: 稍微有不慎的话可能会导致高位截瘫的。
1: 哦，
0: 所以说他找到我们说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真不敢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啊，结果呢就是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全方位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治疗，现在你知道什么样了吗？
1: 嗯，
0: 现在人家基本上都没有疼痛感了，日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嗯，
0: 每天溜溜达达的买个菜，他主要是年纪他也不大，
1: 是
0: 散个步都没问题了啊，只不过不能提重物，不能过度劳累，因为他只是现在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1: 行啊，
0: 这已经不错了。对对对，
1: 这说明外拔加内屈的方案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所以说嘛，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正被关节疼、腰疼、膝盖疼折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
1: 嗯，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
1: 对，
0: 造成了风寒湿大量的聚集，
1: 嗯，
0: 那怎么解决？我不多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用的拔风拔寒拔湿的这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今天活动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是吧，成本价格过了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了，是吧，然后将来有机会配合上内屈的滑鼠舌粉的这样的方法，外拔加内屈，你这个问题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
1: 对，外拔加内屈就可以从根儿上解决了啊！有需要我们外拔方案的朋友不能犹豫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赶快来锁定名额。但老师，利用最后的时间啊，就是替大家再多问一下，
0: 你说
1: 您提到的内屈的滑鼠舌粉搭配上用它效果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有？
0: 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有外拔的方法，你还缺了70%的一个调理方案，
1: 它还不全面吗？
0: 就是内屈，
1: 嗯，
0: 这个内屈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
1: 嗯，
0: 啊，内在的帮我们驱除体内的风寒湿，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的活跃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外在的搭配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这是完整的一套方法。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先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就是。我会着重的给大家伙介绍如何的我们内驱体内的风寒湿，大家伙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是通络。

0: 止痛液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想要快速止疼，想趁机囤点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2: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2: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2: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1: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4: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1: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4: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食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1: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4: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064-789，400-6064-789。
4: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关节问题反复发作，根源在于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在筋骨的深处。今天带来的通络止痛液，特别是加入了全蝎、蜈蚣2位虫药猛将，药性猛烈，穿透性强，告别红肿热痛，长期使用恢复关节的灵活，更能够避免关节变形、活动受限的风险。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啊，杨老师你好，杨老师，我想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
6: 啊、
7: 哦，这不昨天订了一瓶，今天想再订2瓶。
6: 哎呦。
7: 是工作人员说每个名额只能订一瓶。
6: 对呀、
7: 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我想多订点，怎么就不行呢？
6: 这个情况哈、啊，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止疼液本身呢、啊，是咱们本次感恩节活动，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大家伙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这个数量啊，确实有限啊，这个你得理解是吧？
7: 哎，我就想说多买点。之前我同事啊在你这买了通络止痛液，我也试了一下，哎，喷到这个手腕上，就是揉揉按摩吸收之后，最开始是冒凉风
6: 啊，
7: 冒完凉风之后啊又可热乎了，
6: 你看，
7: 嗯，还特别舒服，
6: 嗯，
7: 这手腕吧就不疼了，
6: 嗯，
7: 这不这之后吧，我让同事啊给我往腰上也喷了点，
6: 嗯，
7: 哎，这腰酸乏力真是缓解了大半，
6: 是吧？
7: 这东西啊真的挺好用的，
6: 是不是？你看看，
7: 嗯，
6: 那你是什么手腕和腰都有问题啊，都疼啊？
7: 哎，是是，职业病。

0: 哦，
1: 我吧是在这个澡堂里搓澡的。
0: 哦，搓澡的师傅。哦，嗯。
1: 哦，你说常年累月的干，这手腕检查出来都是肌腱炎
0: 啊，
1: 还有腰肌劳损。
0: 哎呦，
1: 哎，都是老毛病了。
0: 嗯，哎呀，咱们这个搓澡的师傅啊，我跟你讲啊，他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是吧？而且他费这个手腕，费我们的腰啊，长年累月下来，那劳损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是吧？我刚才说了，浴池那种湿度多大呀？这种湿气聚集的地方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疾病的病情的，是吧？
1: 就是啊，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啊，最严重的时候，我连毛巾都拧不动。
0: 哎呀。
1: 晚上睡觉啊，这手啊都得垫个枕头，
0: 嗯，
1: 稍微翻个身啊，这腰啊都给疼醒了。
0: 哦，
1: 你说到了第二天根本都没办法去上工了。
0: 嗯，
1: 我跟老板请假去看医生，医生说要么静养要么做手术。
0: 呵，
1: 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这收入啊顾家呢，哪能静养？
0: 对，
1: 这手术吧也不敢做，怕恢复不好，以后啊连活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个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啊，既要养家糊口，又得忍着这个病痛干活，是吧？都得这个张口吃饭呢，是吧？
1: 对。
0: 然后一干活手上这个疼啊，是吧，针扎一样，影响咱们的生计，腰上的老毛病又让人坐立不安的，你说这种日子，哎呀，我太理解了啊。
1: 可是没别的招啊，你说这人吧还得生活，
0: 是
1: 还得干活。
0: 嗯，
1: 有的时候啊疼啊，我都掉眼泪，也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怕家里人担心。
0: 明白。
1: 可是这日子吧还得过，活吧还得干，
0: 是
1: 死人啊硬扛着，这痛啊止疼液吧真的特别管用。
0: 嗯，
1: 我就想说多买点，疼了就抹点，
0: 嗯，
1: 以后呢就见效，一点不耽误上工，多囤点，家里店里都备着。我现在啊就盼着能正常干活，又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之前没用过别的药吗？
1: 之前啊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了。
0: 哎呀，
1: 可是这疼吗没缓解多少，这后来吧都不敢用了。
0: 嗯，
1: 针灸按摩理疗都试了，
0: 呵，
1: 基本上就是按摩它就是能缓解缓解，
0: 嗯，
1: 但还是啊特别疼。
0: 明白。
1: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那么多的金钱啊，天天去理疗店。
0: 是理解。
1: 这后来干脆就放弃了。
0: 嗯，
1: 我就想说，哎呦，快速止疼，别疼了，没办法干活就行。
0: 嗯，
1: 您这通络止痛液啊，真的太适合我了。
0: 其实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工作环境啊，就常年泡在浴池里，湿气重不说，啊，你这手腕啊，天天重复搓澡这个动作，腰啊一直是弯着的。啊，这个肌腱炎呢和腰肌劳损一定是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是职业病。你说这个针灸啊、按摩呀、膏药啊、止疼啊，我跟你讲，那个效果都是一过性的啊，也是有限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是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所导致的，是吧？它扎在你这个关节缝里头了，这个风寒湿已经积聚的非常多了。是吧？你什么针灸啊、膏药啊、什么按摩呀，解决不了你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啊。那不就治标不治本吗？好两天，你疼起来还照样遭罪吗？不是，是不？
1: 你就是，
0: 嗯，
1: 你说这病吧，我也没想着说给他治好，只要不疼，别耽误我干活就行。
0: 啊，就不疼就行。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实在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可不是光让你临时止疼的，它见效快那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就这个配方啊。他是把治疗风湿骨病的王牌的一些药材，动物药材都给你集合在一块儿了，这个组方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里头有这个羌活、川乌，在别的方子里那都是当军药用的，挑大梁的，在咱们这个方子里头，我告诉你都给你配齐了。
1: 嗯，
0: 劲儿往一处使，专门攻咱们的腰肌劳损，尤其是咱们这个手腕啊关节当中聚集的风寒湿这些问题的。
1: 嗯，怪不得这止疼效果比那膏药啊都好使多了。
0: 那当然了，它里面药材不一样啊。第二点我告诉你更关键，就是咱们很多的动物药，比如说这里有蜈蚣有蛔虫，你想动物药本身就比植物药要猛得多，透皮吸收更深、
1: 嗯、
0: 药效直接能够达到我们的病灶当中啊，由外往里的把你积攒在这个关节筋膜深处的一些风寒湿给你拔出来。所以说你看你用完了之后，是不刚开始感觉到冒凉风，这就是里面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然后之后就发热了， 发热是啥？是里面的附子还有路路通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在发力，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是吧？你这一拔一通，你这个疼自然而然的就快速缓解了，明白吧？
1: 哦，我说怎么感觉一股劲啊往里面钻呢？
0: 你看，
1: 原来是往外拔毒啊。
0: 对，你普通的膏药我告诉你啊，只是表面的活血化瘀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骨头缝里头给你拔这个风寒湿的。
1: 嗯，
0: 你继续坚持用好，我告诉你，尤其是每次搓完澡的时候啊，你及时往你关节上喷一喷，既快速止疼，又能够把当天的新受的那些风啊、寒啊、湿啊及时的排出去，避免再继续的积累了。因为你搓澡工，你那个环境它就是那种环境，是不是？
1: 嗯，有，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这疼痛缓解了，湿气也排了，至少这病啊是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如果你想这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说生命科学前沿科技解决风湿骨病，尤其是风寒湿导致的关节方面的问题的话，记住了，一个是外拔，另外是内屈，这是我们前沿的方案，两套，一个内一个外。内屈的方案你要配合上，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哦，那怎么内屈啊？
0: 我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炎的朋友特别多。你这样，咱说这个止疼液啊，它这个是什么呢？是外拔的方法。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内屈风寒湿的方法。你听节目，关注一下就行，你就明白了，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那蓝老师，那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好吧？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专门针对颈椎、肩膀、膝盖这些最容易受风寒湿邪侵袭的关节，它采用14味全主要配方，药材道地配伍精选，更特别加入了全蝎、蜈蚣，强强联合，药力十足。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惠，加量不加价，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啊。
3: 我想再多订几瓶通络止痛液呢。
0: 哎呦。
3: 好好把我这膝关节炎啊给我治疗治疗，省得我去做手术啊。
0: 嗯，
3: 能不手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那当然了。
3: 但是咱们这个还怎么限购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人就只能买一瓶啊。
0: 这个大家伙得理解啊，通络止疼液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明白吧？但是这个数量啊，它确实有限，真的是没办法满足每个人多订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啊，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外拔的方式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止疼，清除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让你关节马上舒服起来。咱们感受一下，这是前沿的科技的力量，咱没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去囤呐、啊，去存这个产品。
3: 哎呀，关键是啥呢？我觉得这好用，所以就想多买几瓶呢。
0: 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理解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是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它里面那个原材料的成本特别高啊。我们专门是量身定制的，不是这个在市面上流通的，里面用的药材我们是质检部门自己来配的药材，真材实料做的。我告诉你，同类的啊，在网上130多一瓶，150多一瓶，都这个价。而且它里面的药材还真就不一定有我们这个药材这么纯啊，我们这个纯度是那个网上那些药材那种批量生产的，我告诉你不一定强多少个档次呢。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是量身定制的，都是什么呢，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这个希望你理解吧。你这样吧，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关节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你还说这不想手术，怎么的都到手术的地步了？
3: 哎呀，我就觉得建议做手术的那些都是庸医了，就知道赚钱。
0: 嗯，
3: 但是关节置换术呀，多吓人了，我可不能做，我宁愿一辈子疼着也不想做那个。
0: 那也不行啊，你现在关节疼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我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我这个膝关节炎都有5-6年了嘛，平时上下楼吧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呀，膝盖就咔咔的响，跟踩着架一样。 一到这个阴雨天吧，就更要命了。疼得我半夜我就睡不着吧。
0: 哎呦，
3: 家里买菜呀、接送孙子呀，这。

0: 活吧，我都帮不上忙。
1: 那肯定的。
0: 儿媳妇嘴上不说吧，反正我看她也挺为难嘛。儿子总说让我别瞎操心，可是我这个当妈的呀，哪能看着孩子受累呀，对吧？
1: 你自己都疼成这样了，还想着孩子呢？你说说你这，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你说说，哎呀。
0: 但是啊，我就想着啊，能舒服点，帮孩子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花那么多钱做手术，手术之后还拖累儿女呢。之前我也用过这个通络止痛液呢，
1: 嗯，
0: 就上这个就不那么钻心的疼了，
1: 是不？
0: 这一端药我怕还那么疼啊。
1: 是，那你用的效果好就坚持调理呗，那还说啥呀？
0: 对呀、啊，还是在您这买的这个通络止痛液的，我用着是管事的，这才的药买的偏方呀。堆起来都能当枕头了，要说是效果吧，还也不是没有，但是真没这个效果明显呀。
1: 是，那肯定的呀，是吧？那里面药材的浓度和含量、纯度的不一样了啊。其实你这个膝关节炎啊，根儿一样，都是在这个风寒湿这三种邪气上的。风寒湿堆积在你的膝关节当中，它就会造成你的膝关节炎。你普通的药物用上去啊，我告诉你，它渗透不进去啊，要么它这个拔这个风寒湿的这个力道它不够。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是我们秘方，这个药材我们精挑细选的，别的药企我告诉你想买到手，我告诉你都得付我们专利费的，是吧？
0: 嗯嗯嗯。
1: 包括你说你以前在别地方买的也用过的，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比咱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那贵很多，明白吧？啊，
0: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是绝对信得过的。
1: 是，这次给大家伙这个通络止疼液其实也是一样，不光这个配方的珍贵，最主要的它里面的药材，这是关键，实打实的纯度高，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光那个名贵的药材都有七八种，蜈蚣全虫入药，还有好几味这种罕见的植物药，都是专门针对我们风湿骨病拔这个风寒湿的一些特效药。别的方子我说实话啊，很难用到这么好的这个纯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咱们这个通络止疼液，我告诉你药性足，穿透力强，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个我完全是这个心知肚明，而且我敢说的啊。
0: 是呀、啊，我就相信您推荐的靠谱，不掺假、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想多买点呢。
1: 是，你想多买点，现在就是每人限购一瓶，你这一瓶吧、啊，我告诉你，因为咱那个浓度高啊，你先把这一瓶用好啊，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政策就是一人一瓶，没有太多的量了啊，好不？
0: 行
1: 吧，
0: 吧也没办法，好，谢谢老师。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严选精品。本次带来的通络止痛液仅需98元，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想订几瓶这个通络止痛液
1: 啊。
3: 但是哦，这怎么还限购了呢？这么好的东西，一个人只能就买一瓶啊？
1: 限购一人就一瓶是吧？哎呦，
3: 哎，
1: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啊。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意为本次感恩节活动量身定制的，但是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3: 嗯，
1: 所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啊体验到这个外拔风寒湿的这个快速止疼、清除风寒湿、让关节舒服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才有这个限购的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嗯，
3: 我就是听您说这个外拔的方法好嘛，所以说我想多买几瓶。
1: 理解理解啊、
3: 嗯，因为这确实好东西，我真是想多买上一点。
1: 嗯，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不得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嘛，所以说只好是每人限购一瓶，是吧？但是你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好东西咱们多备上点，这想法是好的啊。
3: 对呀、
1: 啊，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嗯，
1: 你先跟我说说你具体是哪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想用这个通络止疼液的。
3: 梁老师啊，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们就是后背哦，感觉就有那种蚂蚁在那个里乱爬一样的
1: 啊。
3: 这种情况有4-5年了。
1: 4-5年了啊。哦，
3: 对呀，难受啊！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办法，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1: 明白，嗯。
3: 像那种贴的那种膏药呀、刮痧呀、拔罐呀，我都试过，就感觉这个拔罐好像都没用啊。
1: 嗯，没用是吧？嗯。
3: 就感觉那个呼吸罐子的力度不够啊、
1: 嗯，
3: 没有拔出来啊。
1: 嗯。
3: 然后平时除了感觉有蚂蚁爬，还特别的痒啊。
1: 哦，痒，像蚂蚁爬一样是吧？嗯。
3: 哎。

0: 你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天气热出汗之后受凉风了，有你这种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风寒通过我们的汗毛孔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然后一直它就在里面存在着，它是游走性的，你还没把它拔出来，所以说就导致你会有那种痒啊，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这种风寒湿气在你的皮肤底层来回的游走窜动，它时间长了会渗透到你骨头缝里的。
1: 梁老师，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我之前就是，我跟你说，有一年夏天嘛，去老年大学听课的，
0: 嗯嗯，
1: 那时候那个空调呢就在我的身后。
0: 哎呦，
1: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哦，瘆得慌，就是特别凉。
0: 嗯，
1: 但是当时正在上课嘛，我也就是忍了。
0: 呵，
1: 哎，忍着忍着嘛，一直忍到下课。后来哦，从那之后，我感觉我这个左边那个肩膀和那个后背那个骨头缝里啊，就开始时不时的，就是不舒服了。
0: 你看看。
1: 哎呀，痒啊，跟那个蚂蚁爬一样的，怎么都没有治好。
0: 哦，
1: 现在听到你说这么好的外拔的方法，我就想，哎呀，太适合我了，因为这种痒痒的蚂蚁爬的感觉，真的是太困扰我了，这种难受劲只有我自己知道。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就找着了吗？你这个外拔的方法啊，就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啊，你用完全没问题。你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和传统的你说什么膏药、拔罐、刮痧呀、按摩呀相比，那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14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颈椎呀、肩膀啊、后背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啊等等这些关节的地方专门作用的。因为这些位置最容易受这个风寒湿来侵袭，它里面14味全都是主药。而且这14味主要，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品质是我们一手把关的，药材到地，配伍精准。而且这里面还用到了动物药，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药性强啊，穿透力也强啊，所以说效果会特别好。等你到手之后吧，你用上你就知道这个效果了，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啊，效果嘛，我放心的。我
0: 嗯。
1: 以前我就带些这么好的东西，我用上之后嘛，再想买不到嘞，那怎么办啊？我所以说，我以前要多拿几瓶嘛。
0: 哎呀，不着急啊！你这样，你先领一瓶，然后先调理着，是吧？感受一下它的效果。然后后面呢，如果大家伙这个觉得效果好，我再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啊，
1: 哎，好，行，谢谢，好，
0: 好，
1: 谢谢梁
0: 哎，
1: 老师啊。
0: 好嘞，
1: 哎呀，不打扰你了啊，谢
0: 好嘞，
1: 谢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好，
1: 再见啊。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通络止痛液专为强力外拔风寒湿而生，缓解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膝关节炎等顽固性的疼痛，能够感到热力渗透，随后可见风寒湿邪的排出，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让您亲眼见证病邪被拔出来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您会发现，原来止痛可以不吃止痛片，不打封闭针。为让更多的朋友受益，每人限购一瓶。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都白搭了。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我不想再忍了，我就想能立刻止痛，让身体舒舒服服的，不影响过日子。 我就想每天早晨起来身上没有那

0: 种沉僵僵的感觉，关节不肿不痛，利利索索的。
1: 全球购为你引进外拔风寒湿的明星产品通络止痛液，特意从阿富汗引入珍稀的阿富汗黑肥尾蝎。
0: 跟传统的膏药、拔罐、刮痧、按摩相比，这款关节止痛液透皮吸收，快速缓解疼痛，哪里疼痛喷哪里，方便又快捷。
1: 药性充足，真材实料，14种以上祛风散寒除湿的主要精髓浓缩于一体，更特别引入全蝎、蜈蚣2种强力中药，强强联合，
0: 体感改善，肉眼可见，使用后感到热力渗透，在皮肤表面形成水雾。
1: 本次全球购感恩节供应，因珍稀原料有限，全国仅供应20万瓶，药性更足，药材层级更高，加量加料，仅需98元，每人限购1瓶。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9: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打开红色经典， 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我军侦察队的队长这长生到了贵阳城，万没想到认识了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的账房管家。哎呀，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啊，因为长生就是来刺探这个王家烈的动向。因为路上巧遇了这个账房管家他的母亲啊，这长生把他母亲救了，那么找到这个管家春生，一个长生一春生，名字上好像似乎很有缘。那么这个春生出来说，你找谁呀？长生看着眼，说我是个商人路过此地，半路上是这么回事，救了个老太太，你娘就在客栈内，你随我来。说真的假的？还别绑票，好像是真的。就这样，这个春生带了几个保镖，这就来到客栈。他这一推门一进来，眼泪哗一下，真是自己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咱们按笔交代呀，这个春生可是个孝子啊。在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诗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展翅摇翎飞了，落在这个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忤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个孝子人人可敬，你看咱们交朋友如此啊，他要孝顺你就教他，他要对他爹娘不好你不用教这样人，生他养他的人都教不下他，你能教下他吗？那是个伪君子。紧接着就看这春生往起一站，咕咚就给长生跪下了，哥哥你救了我娘，这辈子我不会忘了你的，走到家去。这就把呀咱们的侦察队长长生给接到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他们家里，因为这个春生单独有个后院在那儿住，那很方便啊，这就排上酒宴。那么为了安全呢，人家这个春生还通知了大管家一声，说我来了个朋友，我哥哥在那儿住啊。行，好好，就连大管家都尊重这春生。春生跟这个王家烈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哎呀，有时候这王家烈喝点酒就问，春生20多岁了啊，将来得成婚了啊，我给你当这个媒人，我部队底下这个师团长不少那女儿都如花似玉啊，将来给你介绍一个，你看拿这个春生啊当自己儿子一样。这两个人就喝酒，而且呢春生告诉长生，你就住到我这儿，你做什么买卖做什么生意我给你出面，什么关关卡卡各种关系只要我出头基本上都给面子。长生一看这春生还是一个爽快之人，两个人就交往了2-3天。哎呀，通过言谈举止，长生一想，即便我把我的身份露出来也没什么危险。因为有天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春生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哥呀你救了我母亲，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呀，只要任何事你说出一句话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的假的？第二天呢，早晨的

这个常山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啊，他满以为这个春生听完之后还不得当蹦起来呀、啊？啊，很惊讶，你是红军，因为现在这个局势，两家是对立的。你再怎么地，这个春生是在人王家烈里这个家里干活，这王家烈的人呢？王家烈是国民党的人呢，蒋介石的人呢。可万没想到，就看这春生听完之后，微微的眼皮往上撩了撩。哦，红军，你真是红军。是啊，我是红军呢、啊。啊。嘿，这出这长生意料之外啊，这既不惊讶也不大喊。哎，你怎么不吃惊的？嗨，我吃什么惊啊？我告诉你，有一天呢，这个王家烈喝了点酒。喝点酒啊，他把这个春生就叫过来了。最近账房怎么样？哎呦，回禀老爷，这个还行，收支啊还平衡哦。哎，春生啊，你知道红军吗？知道啊，这红军不是说这个轻嘴獠牙啊，吃饭光脚丫拿大刀片，喝着朱砂，吃着壶刀枪不入，嗯，这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哎。王家烈一摇脑袋，这都是蒋先生对外宣传的口号。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跟咱们一模一样，都是老百姓。现在这红军在井冈山奔咱贵州方向来了。哎呀，你说我是打呢还是不打呢？这王家烈现在思想极其矛盾，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红军现在跑到我贵州来了，蒋介石以剿红军之名义，薛岳大军团已经进了贵州地界，是打红军吗？实际就是来吃掉我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啊？王家烈现在很愁，犯愁，他知道自己这个兵不行，对哪头都不行，打红军打不了，打国民党的军队薛岳军团谈何容易？王家烈自己都说，我们这个兵啊，就是三枪兵，不是两枪吗？啊，一杆枪还有个烟枪。王家烈说不，三枪，大枪、烟枪，外带，应该枪毙。可是因为贵州地界这个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俗，根本在部队里边杜绝不了。王家烈为此犯愁啊，所以那天跟这个春生谈话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而且啊，我告诉你啊，说这个红军还为老百姓办事儿，我派人调查了一下，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哎，一言难尽，不说了。所以今天这个长生把自己的身份啪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往这一摆，这春生不但没吃惊，反而还乐了。哎，我可见着真的红军，大哥，你让我干什么吧？那么长生就把眼前的形势跟这春生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来就是探听王家烈的动态，所以你得帮助我。那你放心，哥，由现在开始，我就给你掏腾情报，你看看这多要命！就在堂堂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中，我们侦察队队长愣住到他们家探听情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红军长征大部队用电台听到了蒋介石给薛岳的一个电报。窃听呢，这个电文极其简单，上面怎么写的呢？部队进入贵州之地，夺贵州，去王家烈为第一，剿灭红军为第二，甚至底下蒋中正。就这个电文给截胡啊。那么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电报内容想办法透露给王家烈。咱们压下这个长生，潜伏在王家烈的家中。

暂且不表，单说咱们长征大部队昼夜急行军，因为后边有薛岳军团呢，这个薛岳会打仗啊，非常能打，所以这个部队得赶紧走，就走到了乌江。哎呀，到了这个江岸上了，这个国际共产军事顾问李德眼珠也瞪起来了，不能过江，一过江就挨揍啊，一过江就被敌人发现，湘江惨痛的教训不明摆子吧。现在一听说过江过河过水儿啊，这李德都有点草木皆兵了。毛泽东就告诉李德，你不用担心，第一个，现在我们大部队敌人没有掌握我们的去向，这即便薛岳军团在后边，他也不知道咱们要去的地界是哪里，所以他在找。第二个，江对岸的防守很空虚，所以说我们的渡江是比较安全的。大部队离这个乌江不远处扎下，那得先探虚实啊。前边耿彪去探虚实去，带领一个团就来到这个江的对岸，江上大雾，对个根本看不清楚，就找这个当地的老乡，老乡就说了，是对个有伙国民党驻江部队守在对岸，不过呀，这个首长啊，他们这伙人极其胆小，有时候就把这枪啊反是当当乱放啊，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听着点动静他就放枪。你看前天啊，我牵的驴在他们这个江对岸这么走，结果那驴啊叫了两声，结果这帮小子你说一听驴叫我就放上枪了，我那驴还整惊了。哎哦，耿彪乐了，这必须得找着那个敌人的火力点呢。那么对个整是一个团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个团是贵州王家烈的手下一个团，都是大烟兵，没有战斗力，但是那也必须把火力点给他找到。所以当天呢微微黑下了一点的时候，耿彪就告诉来好，鸣上几下，就在江的对岸啪啪放了几枪。这一放枪坏了，再看这个江对岸滴当滴当，耿彪一看冒火那地方都是火，可以了，怎么渡这个江，波涛汹涌的乌江啊，这个水深流急，必须得找这水性好的，潜到江对岸，用一条大绳子把这绳子拉过去，在这个江上横一条绳索，部队攀爬过去，或者有船拽着绳子过去，要不然你说这个船要是横着走呢，非被冲下去不可，必须得有拦江绳。就在这个部队挑这个水性最好的八名勇士，哎，这八位基本上都是江边长大的，这水性能好到什么程度，这八位崩灯一个猛子扎到这江里边找不着他。第二天这有点悬啊，反正是大概这个都浪里白条啊，浪里金龙，都这水性，八名勇士往这一站，哎呀，喝上酒凉啊，江水啊，然后缆绳拿过来开始渡江，这边用火力掩护吸引敌人的射击目标，啪啪啪啪，对个这个贵州兵啊，这枪放的，哎呀了不得了，红军来了。他给战壕里头，他不露脑袋，他把这枪举出去，也不管天不管地，叮当一顿搂。事情该着，你看他乱打，他误打误撞，这八名勇士其中有几位就受伤了，绳子也断了，第一次抢渡失败。这是周恩来一回首，继续。第二次

0: 是十八名勇士抢渡乌江。这十八名勇士那是冒着枪林弹雨啊，抢渡成功，绳索拉上，大部队是登上了乌江对岸，就愣闯过来了，而且还把这个江对岸的这一个团啊，基本上是给俘虏了，基本上是全给抓住了。怎么抓住呢？打打的呀，这团呢就犯烟瘾了啊，有的呢兵就抽上了，哎，眼泪呀全淌下来了，也身体也没劲儿了，那能不当俘虏？所以过乌江取得了一个胜利，随后由乌江这儿就奔遵义。可往前一走，一个大难题摆在这儿。遵义城有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最主要在这个遵义城的外围驻扎的一个团，这个团有个外号叫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就是他们这个枪啊，步枪是九连发的。那在当时有九连发步枪，那就等于现在小火箭了，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啪上一梭子，那可以说是武器配备相当之精良。所以要打遵义，必须得先把这九响团吃掉。怎么吃啊？哎呀，周恩来等人坐在这个地图前边可就犯了愁，必须把九响团解决掉才能攻打遵义。如果打遵义的时候这个九响团策应在后边包抄过来，他武器好啊，那咱们可伤亡太大。可要愣打九响团打不了，伤亡也非常大，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所以大伙儿，你看我看你，这时候刘伯承笑了，咱们可以来个智取。智取，对，智取啊，这不是抓获了这么多国民党俘虏吗？穿上带上起码得有一个排，就冒充他国民党兵，大踏步的到九响团前进，采取智取，随后大部队尾随而至，进行强攻，一举拿下九响团。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哎，这小子打仗还有两下子。那么就这样，就在我军部队里，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挑那机灵的，挑了这么三十多位，带好了武器，穿的这个国民党的军服，由一位我军侦察排排长带队。这个排长啊，英勇善战。那么刘伯承就把这任务交给他了，这个队伍可就出发了，穿了国民党的制服，冒充国民党的军队，是渐渐接近了这个九响团。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眼前发生了，预知详情，所以下集继续给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